0: 取胜。这个李远吉的跳脚啊，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李远劝邱福及时回撤，前面呢可能有埋伏，可是邱福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只要前行必可取胜。这个李远吉的跳脚啊，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这下可惹恼了邱福，他厉声地说道：“不要多说了，不听我的指挥，我就杀了你。”邱福如同前两日样的出发了，带队的还是那位相公。这一次他没有让邱福失望，找了很久的鞑靼军队终于出现了。但与邱福所预期的并不一样，这些鞑靼骑兵是主动前来的，而且并没有四散奔逃，也没有惊慌失措，反而看上去是吃饱了喝足了，睡眠充分，此刻正精神焕发地注视着他们。终于找到你们了，找得好苦啊！终于等到你们了，等了很久啊！永乐七年八月，远征军的战报传到了京城。战报简单明了，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邱福、王粗、霍钦、王忠、李元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在沙场。朱棣震怒了，他打了很多年仗，多少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了，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见过。这个邱福无能啊！骂人出气虽然痛苦，但骂完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指挥官的人选。邱福固然无能，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代替邱福出征呢？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取胜呢？这个人选只有一个，他就是朱棣。于是在靖难之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朱棣不但是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很罕见的。鞑靼已经领教过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啊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下达了总动员令，命令凡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立刻全部向北方集结。于是长江以北无数人马浩浩荡荡

开始向集结地进发。到永乐八年一月，部队集结完毕，共50万，朱棣自任统帅。与此同时，朱棣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兀良哈传递消息，大致意思是大明马上就要出击鞑靼，希望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如果多事，大可连你们一起收拾。瓦剌和兀良哈都十分识时务，而且他们与这个鞑靼本来就有着矛盾，怎么肯花力气替自己的敌人出头呢？而此时的鞑靼却十分没有自知之明，击败明军后，本雅什里和阿鲁台十分得意，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元帝国，重新做皇帝，因而对瓦剌和兀良哈更加傲慢。这两位尚在做美梦的仁兄根本不会想到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只等砍下去。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50万大军出塞远征，目标直指鞑靼。八年未经战阵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熟悉。在他看来，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丝竹之音，轻柔无语，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万马嘶鸣，号角嘹亮，才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朱棣，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朱棣率领他的大军不断向北方挺进，当军队经过大伯燕山时，朱棣纵马登上山顶，远望大漠，未见万里黄沙，极尽萧条。20年前，他曾经远征经过此地，那一年他30岁。这里还有很多人家，是繁华之地，如今却变成了一片荒漠。朱棣感慨良多，对身边的大臣说道：“远兴盛之时啊，这里都是民居之地呀。”容不得朱棣的更多感叹。大军于同年5月到达了几个月前秋服全军覆没的卢渠河。由于时间不长，四处依然可见死难明军的尸骨和盔甲武器，很明显蒙古军队是管杀不管埋啊。朱棣看到了这一场景，便让手下的士兵们去寻找明军尸骨，并将他们就地埋葬，入土为安。然后他看着那条川流不息的卢渠河，沉默无语，思索良久，才开口说道：“自此以后，此河就改名为饮马河吧。”言罢，他便率领大军渡过大河。过河之后，明军抓到了少数的鞑靼士兵，他们供认鞑靼首领本雅什里就在附近。经过仔细分析啊，朱棣确认了这一情报的真实性，他立刻下令部将王友就驻扎此地，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带上20天的口粮，是继续追击。兵贵神速，朱棣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而种种迹象表明自己寻找已久的目标是就在附近。朱棣的判断没有错，本雅什里确实统领着大队鞑靼骑兵驻扎在附近，但他的老搭档阿鲁台却不在身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们吵架了。本雅什里是阿鲁台扶植上台的，两个人的关系呢一向很好，也很少争吵。但在得知朱棣亲率50万大军前来讨伐时，他们慌张之余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争吵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抵抗和怎么抵抗，而是往哪个方向逃跑。这二位仁兄虽然壮志凌云，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听说朱棣亲率50万人来攻击自己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次明朝政府是来玩命的，无论怎么扳指头算，自己手下这点兵力也绝对不够50万人打的。向瓦剌和兀良哈求援又没有回音，那就只能跑。可是往哪边跑呢？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班亚什里说，咱们往西跑，西边安全呢。阿鲁台说，西边是瓦剌的地盘，我刚和人家打完仗，哪好意思去投奔呢，不如往东跑，东边安全。班亚什里反对，他说道，东边的兀良哈是明朝的附属，绝不肯收留自己这个元朝宗室，要去啊你去，反正我不去。两个人僵持不下，越吵越激烈，后来他们决定停止争吵，再不停下来啊，明军就要来了。他们决定来一个分兵突围。那么就这样，本雅势力一路向西狂跑，可还没有赶到瓦剌，就撞上了朱棣的大军。不能不说是运气不好啊。本雅势力发现了明朝大军的动向，他立刻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与此同时，率领精锐骑兵的朱棣也快马加鞭向本雅势力是不断的靠近。这是一场战场上的赛跑，最终朱棣占据了优势，因为他明智地把辎重和后勤留在了饮马河畔，只带上口粮食日夜追击，而本雅势力却舍不得他抢来那些东西，带着一大堆家当逃跑，那是自然跑不快。朱棣终于追上了本雅势力，并立刻向他发动进攻。本雅势力万万没有想到朱棣来得这么快，毫无招架之功，是被朱棣一顿猛打，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只带领7个人逃了出来。战后朱棣不打收条的就全部收走了本雅势力辛辛苦苦带过来的，一直舍不得丢的那些金银财宝，而可怜的本雅势力就这样无偿的为朱棣干了一趟搬运工。可无论如何，这个本雅势力啊，总算是捡了一条命，继续着他的逃亡之路。但他却未必知道，他的这次战败啊，不但是他的耻辱，也会让他的祖先蒙羞。或许是宿命的安排吧，这个朱棣追上了并击溃这位成吉思汗子孙的地方，就是斡难河。这个斡难河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那么朱棣正在马上服侍着这片刚刚经过大战的土地，大风吹拂着一望无边的草原，斡难河的水在阳光下照耀着，映出迷人的光彩。刚发生那场恶战似乎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毫无关系。胜利喜悦已经消退的朱棣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侍卫感叹道，这里是斡难河呀，是成吉思汗兴起的地方啊。是的，200年前就在斡难河畔，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成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术赤、窝阔台、拖雷、哲别等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名将们环绕在他的周围，宣誓向他效忠。之后他们各自出征，将自己的宝剑指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转眼之间呢，200年过去了，草原上的大风依然呼啸，斡难河水依然流淌，但那雄伟的帝国早已不见踪影。而就在不久之前，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被打的是落荒而逃，一切都过去了，只有那辽阔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水似乎在向后人述说着这里当年的盛况。

百年黄土霸业，过眼烟云儿。本雅失礼逃走了，他如愿逃到了瓦剌，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以往与瓦剌的战争都是太师阿鲁台指挥，本雅失礼并没有参与过，可是瓦剌的首领马哈木充分发挥了一视同仁的精神，不但没有给他什么优厚待遇，反而从他这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什么呢？他的脑袋。报旧仇之余，还顺便去向明朝要两个赏钱。朱棣击败了本雅失礼，但办事向来十分周到的他并没有忘记阿鲁台，他随即命令大军转向攻击阿鲁台。此时的阿鲁台情况比本雅失礼好不了多少，乌梁哈也不敢接纳他。这倒也怪不得乌梁哈，被人追杀的人一般都是不受欢迎的。阿鲁台只好在茫茫草原和大漠间穿行躲避着明军。明军此时也不断寻找阿鲁台，但由于阿鲁台采用的是游击战术，方位变换不定，和明军玩起了捉迷藏，而明军粮食就快接济不上了，无奈之下是只好班师。看上去啊，似乎这阿鲁台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但人要是倒霉起来呀，连喝的凉水都塞牙。明军在班师的途中经过阔伦海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呼伦湖，居然撞上了正在此地闲逛的阿鲁台。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偏闯进来。朱棣立刻命令军队摆好阵势，五十班大军随即准备发起攻击。此刻的阿鲁台吓得魂不附体啊，这个朱棣抓住阿鲁台这一心理，派使者传话要阿鲁台立刻投降，否则后果自负。阿鲁台十分想投降，他很清楚明军的实力，如果要强行对抗只有死路一条，但这部下们却死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阿鲁台急得直跺脚，却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阿鲁台和部下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阿鲁台以需要考虑的时间为由，把使者打发走了。然后他接着回去和那些部下们讨论对策。会议中啊，有人提出趁此机会可以偷偷的逃走，明军必然追赶不上。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阿鲁台呢也认为不错，便决定派遣部分军队先走。然而就在他们调遣军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和马鸣声。阿鲁台立刻意识到明军开始进攻了，然而此刻的明军大营也并没有接到发动总攻的命令。掌管中军的副将安远伯领生听到外边乱成一团，大为吃惊啊，马上出营查看。他惊奇地发现有数千骑兵已经奔离营区，杀向敌军。柳生啊大为恼怒，认为这是有人违反军纪，私自出战。但当他看清这支骑兵的帅旗后，他立刻没有了火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皇帝陛下的旗帜。这可了不得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柳生啊立刻命令大营士兵不必列队，立刻跟紧皇帝发起总攻。这一幕混乱的发起者正是朱棣。自从他派遣使者前往阿鲁台军中后，便一直注视着对方的动静。而阿鲁台的缓兵之计自然瞒不过朱棣的眼睛。要知道啊，哎，朱棣自己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当年为了争取时间还装过一把精神病人。在这方面呢，阿鲁台做他的学生都不够格。而当朱棣发现敌军迟迟不做答复，阵型似乎有所变化时，他就敏锐地判断出敌军准备有所动作，

0: 至于是进攻还是逃跑，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立刻抓住时机突击敌军。于是他顾不得通知后军，便亲率数千骑兵猛冲对方大营。在他统帅下的骑兵们那是个个英勇无比，当时要知道啊，那带头冲锋的可是皇帝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平日神龙见首不见尾，贵为天子的人，现在居然拿起刀和普通士兵一起冲锋，还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那领导做出了这样的表率，哪个士兵还不玩了命那么干呢？跟着皇帝冲一把，死了也值啊！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2: 你再想想，
1: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3: 是和伊人出现了吗？
1: 不不不，知道不知道？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6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儿，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哎，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咱们的梨园大冲关啊！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河南信息广播，咱们 FM105.6 AM603啊，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娱乐的这么一档节目。您知道啊，听这名字就5个字啊，梨园呢就是戏曲啊。戏曲是这个梨园这个字儿是什么时候那个定下来的呢？这话说呀，就可能就是前两天啊，具体哪个前两天呢？就是唐朝啊，唐朝。唐朝时期啊，唐玄宗李隆基啊，然后这个弄这么一个名字啊，然后里边呢因为种的都是梨树啊，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就是他特别喜欢文艺啊，你有喜欢文艺的这么一位皇上是吧，这天下啊得文艺的这些人那都嗨了去了，哈哈。大唐时期在那个时段啊，那个文化输出也是最强的，您看什么敦煌啊啊，各种各样的地方啊，是吧？大唐文化遍布全世界各地啊。唐玄宗呢，作为这样一个人，您现在经常看很多的那个唐代时期的那些画啊，包括盛唐时期的一些电影啊，所描述呢都是极尽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因为什么呢？那会儿啊，国富力强吧，啊，有这么样的资源，有这么一个资本啊。李隆基啊，这个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后来呢，还有一出戏，根据他喜欢这个梨园的这个典故啊来的。那、啊、咱话说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咱们都知道啊，安禄山起义，然后进了长安，然后把这个皇上呢给逼跑了啊。皇上拖家带口的啊，带着这个什么，带着这个杨贵妃啊，带着自己的什么当时的这个宦官啊之类的大将啊文臣啊都走了，走到这个马尾坡这个地方呢啊，群臣不干了，毕竟这些人都是常年是吧，在这个出行的时候都坐着轿子什么的，哪受过这样的苦啊？哎，就开始不干了。不干呢，把这个怨气就撒在了杨贵妃身上啊，说这妖女啊祸乱宫闱啊，怎么说呢？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啊，长这么漂亮，天天不让这个皇帝干正事儿，你知道吗？于是呢，把这个怨气撒在她的身上啊。这个唐玄宗没办法啊，是吧？那大臣凶起来的时候，能给人吃了，你知道吗？咱看好多那个什么明朝的书也是明朝。

0: 那个文官集团也是有很大势力的，没办法怎么办呢？叫高力士把杨贵妃给缢死在马嵬坡啊。回去以后，当然后来这个郭子仪谁的把这个安禄山安史之乱给平定了以后，哎，后来又给他迎回去了。迎回去以后，回到长安以后，那这美人已经香消玉殒啊，自己也没有什么这难呀，是吧？天天喊，哎呀，我的美人啊，是吧？哎呀，我的贵妃呀，就天天就说这个，说这怎么办呢？想念。哎，于是呢，民间就有一个传说，说呀，有一位道士啊，给这个唐玄宗出了个主意，说我呀，能将贵妃娘娘的这个灵魂啊，给招到这个世间来，让您呢二人重新相见。但是呢，这个法术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离太近，也不能触摸，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有这么一句。那唐玄宗一听，那行吧，总之那个远处的影也是个影，是吧？就跟咱们现在有时候睹物思人，看看照片也是好的嘛，是吧？于是就同意了啊。道士呢，就大晚上的啊，趁着这个月光比较好，反正这个宫廷里也放了有灯啊，然后弄了这么一面哎蔷薇。啊，透明的灯从那边打过来，哎，远远的就看到杨贵妃的影子出现在这个顶上啊。唐玄宗非常的思念，想要触摸，倒是说千万不可哈。其实呢，咱们现在就知道了，这就是什么皮影戏啊。之所以不让你过去触摸之类的，那就是怕你一旦戳破了真相，那自己就得脑袋不保啊。说到这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劝各位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千万别迷信啊。好了，开场讲个小故事，咱们两部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每天的常规节目仍然是欢迎各位呢打进电话和咱们一块来唱唱戏啊，猜猜题，聊聊天，逗逗闷子都可以啊。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和小李呢随时来聊聊天啊。今天第一位电话已经进来了啊，咱们看看是哪位朋友。哎，是新密的老张又来了。老张哎，老张哎。
1: 小李老师你好。
0: 哎呀，老张老师您也好。哎，咱俩我都觉得隔着电话咱俩都互相鞠躬一下，是吧？太好玩了啊，这么尊敬对方啊。老张，
1: 今天我答题吧。
0: 哎，今天您答题哈，之前光唱朝阳沟之类的唱段了，是不是？
1: 答题。
0: 好，那今天咱们就出几个健康文化历史相关的题啊。一个是这个呀，绝对非常简单，喝水。哎，这个喝水啊是一个咱每天都要干的事儿，是不是？我这第一个问题呢是，喝冰水，根据最新的科学理论啊，喝冰水到底会不会伤胃？会还是不会？请您作答。喝冰水伤胃还是不伤胃？
1: 喝冰水伤胃。
0: 伤胃。您听，其实这样吧哈，这个算是一个科普，就咱俩聊一聊哈。因为今天呢，我刚刚看到咱们那个就有个特别火的一个医学科普号发的一个通知，说是什么呢？拿起冰水的时候，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呀，这个咱们喝下冰水的这个过程，它经过口腔和食道到达胃的时候，这个温度已经被调节了。其实呢，它对胃的伤害是没有多大的。啊，但是呢，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和肠应激综合症、胃寒敏感的人群呢，冰水不太好啊。这不是伤胃，而是个体敏感。真正要警惕的，其实是喝超过65度的热水。就我知道好多老朋友爱喝那个烫嘴烫心的，是吧？喝饺子汤什么的都爱喝热水，这个其实是应该注意一点的。您了解了吗？
1: 阿李成。
0: 哎，您说。
1: 我上的年纪，就冷水都没喝过，冰箱东西都没吃，一喝都不带用。我这人我都
0: 那这个的确是对于特殊人群不怎么，就是不健康，是不是？
1: 啊，不健康。
0: 哎，所以说这个题啊，咱们不算对也不算不对，就当咱俩跟您见个面啊。中不中？
1: 好，
0: 中不中？好，那接下来咱停好这道题啊。在古代啊，就是您知道哈，咱们以前古代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尊称。在古代，人们尊称对方的妻子，就刚才那个令尊令堂都是对对方的这个尊称啊。如果是 尊称对方。

0: 的妻子的话，我们应该称呼什么？两个选项，请您听好：令爱还是令正？对方的妻子我们应该叫啥？对方的爹我们叫令尊，对方的娘我们叫令堂，对方的妻子我们应该叫啥？一个是令爱，一个是令正，您觉得应该是哪个答案？
1: 令正。
0: 令正是不是？
1: 哦，
0: 恭喜您答对了啊。哎呀，可不错啊，这个令正啊，令爱呢一般是对对方女儿的尊称啊。好嘞，那恭喜您答对了啊，咱们继续往下来答题。哎，话说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医生被称为药王，是哪一位呢？我给您三个选项，一位是华佗，一位是孙思邈，一位是李时珍，哪一位被称为药王呢？
1: 当时你提示过，
0: 孙思邈是吗？
1: 啊，思邈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答对啦！哎，恭喜您啊！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答题啊。第三道题是这样的，关于一道戏曲的常识题啊。按照戏曲界的行话，以下哪个表示最后一出戏？两个选项啊，一个是压轴戏，一个是大轴戏。哪个表示最后一出？压轴戏还是大轴戏？
1: 压轴戏。
0: 什么？
1: 压轴戏。
0: 压轴戏，压轴戏是不是？
1: 啊，
0: 您听这个选项啊。嘿嘿嘿，咱们压轴啊一般是倒二，就是倒数第二个出场，倒数第一个最后一出叫大轴。
1: 大轴。
0: 大轴啊，压轴一般就是，为什么叫压轴呢？一般咱说最后这个大轴，哎，我在前面我压着它，或者说我挨着它啊，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好多那个人都说压轴登场。在古代这个戏班子的时候啊，这大轴戏唱的时候，那压轴其实老不服他呢，啊，就是给他一点压力，哎，这出来表现的时候表现的特别好，这大轴的压力就特别大了，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咱唱段戏吧，唱段短的吧。
0: 行啊，唱一段短的，咱们来两句啊。
1: 好。
0: 好嘞，唱什么呀？准备。
1: 长阳沟。
0: 啊，还是朝阳沟。啊，好嘞，好嘞，好嘞，挺短啊，掌声鼓励一下。
1: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翠蕊，我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翠蕊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滇南我红北全，咱两个保定有共同资源，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调皮坚守蒋家田，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你想想来自比比咱怕什么苦来有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坚决在农村干他100年。

0: 谢谢李
1: 好，大佬。哎，谢谢老张哈，这开开心心的这一天啊，你看这。我有时候我忍不住啊，我自己打点打的也不是很准啊，打鼓点啊，我就但是就唯独这一段啊，咱两个在学校，我坚决在农村，当当当当当当当，那忍不住忍不住啊，非得打打点才行的啊。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两部热线啊，0371658898和65889989啊，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梨园大冲关，梨园大冲关啊，每天呢有三道题，哎，每位打进电话来，咱们一视同仁啊，三道题，这个三道题，难度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朋友会跟我说，你这个难度啊，净缺人了，是不是？前面的可简单，后边的都可难，也没有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擅长答这个历史题，听故事比较多嘛。有些人呢擅长答这个文化题啊，文化题，哎，他比较了解这个啊。有些人擅长答健康题啊，不一样。好了，咱们这会儿听段戏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部热线0371658899888和65889989啊一块来参与参与。这刚才唱了朝阳沟，咱想到朝阳沟的一段唱啊，咱听听这一段，马上回来。

0: 哎，这是朝阳沟的妈呀妈，你消消气儿啊！这一小段啊，咱们别让线上的朋友等太久。那么王老太太来啦啊，王老太太你好，
1: 你好你好，李正大家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哎，这个最近怎么样？最近
1: 好了很，
0: 好了很，好了很就中。我每天听你的声音，我也觉着好了很啊，真是。哎，今天打进电话来要唱戏啊？
1: 能吃能喝
0: 啊？
1: 能吃能喝能玩能睡。
0: 好。哎，平常都咋玩？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啊？
0: 平常您都玩啥呀？和老朋友打牌是吧？还是啥呀？
1: 一辈子不会打牌，除了听戏、学戏、唱戏，不看戏。
0: 平常会出去唱戏不会？
1: 哦，这唱戏我都是听回来。
0: 啊，听回来，咦，可好可好可好。那中，我觉得啊，王老太太一直是咱听众里边，您大家可能不了解啊，就是我觉得她学习力特别强，你知道吗？就现在还能记得很多小时候学过的谜语啊。好，
1: 我谜语多了还是不能说这味儿，嗨。
0: 哎，中。中，啥时候有时间咱说啊，好不好？今天咱来唱段戏啊，朝阳沟的哪一段啊？
1: 怎么给银行他俩的头一接了给他听听见面的时候。
0: 哎，好嘞，掌声鼓励来喽。
1: 银行登记了吧？谁你收到了？不收到我能大忙天的接的。你妈同意了？哎哎，有话就说，想走就走，这是哭啥了？我就怕你这一手。昨夜晚我一提下乡劳动。

0: 来答题是不是？
1: 放下气。
0: 来答题啊，那咱刚才那些题反正都知道了是吧？哎，咱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啊，您注意听题啊。话说这个京剧当中啊，有五个行当叫做生旦净末丑。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净，生旦净末丑，这个净是男角还是女角？生旦净末丑，这个净是男的还是女的？净。
1: 女的。
0: 女的，嗯，您听这个音效。田叔，那个生旦净末丑，那个净啊是花脸啊，花脸。花脸，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田叔，那既然您这个什么，您我感觉您天天可开心啊，不差这一道题啊。祝田叔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多好啊，你看这个，嗯，多好啊，其实咱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进来以后啊，快速来快速走是吧，见个面握个手啊，挥挥手，好朋友啊。行了，这会儿咱听一段戏吧啊，这个小苍丸会唱的跟着一块唱唱啊，小苍丸我里了。马上回来啊。

0: 哎，挺短笑藏腕儿啊，算是过儿童节了啊。咱继续来有请热线啊，有人在线上等好久了，八哥。
1: 哎，李成老弟，你好啊！
0: 哎，你好哥，这个吃了没？
1: 我吃了嘛，在这吃早午三顿饭足。
0: 你中午准备吃啥？
1: 中午准备吃的肉丝、肉夹馍、肉片。
0: 咦，可好啊！啥时候做顿面我去啊？
1: 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俺孙儿，早前得院儿儿童调频啊。
0: 啊啊，这个那个是啥？那个儿童节特别活动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啊，少先队员人家是啊。
1: 对对，少
0: 先得。对对对，那你没跟人一块儿去过节？
1: 要只过保留不细事了。
0: 你去了，估计人家给你，你是哪来的大叔？人家。哎，来吧，唱段戏吧。
1: 走，唱段戏吧。
0: 哎，唱段戏啊，唱段乐调啊。
1: 唱段对，弄段乐调吧。
0: 你把那个劲儿啊，你好好的试一试啊，哥。
1: 中
0: 中中中，
1: 好好，
0: 对你每次，对你每次，你那唱戏都不使劲儿，你看听，中不中哥啊？
1: 中中中，都吃国家了，
0: 哎，好，好，
1: 讲究点，
0: 好，开始啊，好。
1: 好，李成，上午好，李成老弟，你好，今天是六一零月一号，上午十点开始了啊，
0: 开始。
1: 嗯，老将军呐，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听三人把情由，细说端详。想当年，长坂坡你有名上将，一杆枪，战场已无人阻挡。如今你。年纪迈发如霜降，怎地那江波月血气方刚，虽说你今天大会北征，愿谁我用兵不斗，你可莫放在心上啊。这书信你牢牢带在身上，见将母攻破城，立刻就把将母举放。见将母替三人把好话多讲，你就说三人我敬慕非常。那将母他若肯随你前往，不用杀不用斩，管教他自来。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要的就是开心，对不对？老朋友在一块儿哈，谁嫌谁不好啊？也没有这样的人啊。你比如说这，你好多年的老朋友，他和你一块儿唱个歌、唱个戏啥的。其实，人十几岁那少年那会儿，坐在边上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两人一块儿唱戏啊，然后那个一块儿大坝上喊唱，那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少年时光啊。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啊。
2: 哎，小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小老爸开始广播了，哎，来！
0: 吓我一跳，我以为小老爸开始广播了，我那个老爸刚打完电话，
2: 这是听几十年的这个小喇叭，每天晚上八点那个中国之声。
0: 对，这个非得是老广播人啊，才能听懂这是什么梗，
2: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啊，我记得后边还有一段特别悠扬的音乐，是吧？有时候在晚上听到，但是为啥我的记忆中是在早晨起来听到这个小喇叭的呢？是，那可能是重播啊。
2: 可能那反正听着现在还有呀，都是20点嘛，
0: 对，
2: 晚上20点是准时，
0: 没错啊。哎呀，太棒了啊！
2: 嗯、
0: 您勾起了我一下一个少年的回忆啊，我突然有点不太会了，你知道吗？好吧，这个张叔来，接下来来唱段戏吧，
2: 来唱一段，哎，六一儿童节的唱一段小唱娃，
0: 不是，您这听戏应该比我听的多呀。我说我就知道一个小苍丸符合六一儿童节，您也就唱一个小苍丸呢。
3: 我也就会这一个。
0: 那中吧中吧，那哎好嘞，那掌声响起啊，咱们唱唱这个小苍丸好不好？
3: 好嘞。
4: 小苍娃窝里了，登峰小仙，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二姐才好比那牛头马面，他和我一说话就把脸翻，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喂
3: 哎哎哎哎
0: 这
4: 在路上我只把扫扫马

0: 边，小金哥和女妮儿难得相见，树枝梅再不能一块儿去玩。哎呀，啊，再不能中月庙里把戏看啊，再不能少林寺里看大拳，再不能在孙州把嵩山上啊，再不能摸螃蟹到黑龙潭，哎呀啊啊啊啊啊，闻芥菜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顷刻间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再往前走啊，能耽误一天我多活一天，谢谢，
1: 好，谢谢。哎，时间关系啊，就不和您多聊了。我们后边还有一位这个朋友在等待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啊，童心永驻，多多快乐心情啊。好嘞，赶紧有请人下一位朋友啊，等急了啊。秦老师啊，秦老师，新乡的啊，秦天凤，秦老师。
2: 喂，哎，
1: 您
2: 好，
1: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2: 哎，没什么事。
1: 哎，这个，哎，打电话打的不多哎。
2: 有时打不通。
1: 咦，你不会那个技巧啊？人家老听友都知道，就是打电话不能听着结束了就得打，就提前就得拨号，你知道吗？好嘞，上次您我记得您唱的《花木兰》，今天咱答答题吧。
2: 啊，好的，我是说答答题，
1: 咱一块玩玩啊。
2: 玩
1: 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保持平常心态。哎，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听好了，这个还是一句古诗啊，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啊，当中这个仞，我想问问您，这个一仞相当于啥？我给您两个选项啊，一个是成年人一个人的高度，另外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个仞指的是成年人的高度，还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
2: 这个是成年人的高度。
1: 高度，您觉得就是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个万仞山仞的话，代表的是成年人的高度是吗？
2: 嗯，
1: 那有点太高了，您知道吗？啊，还更改吗？这个答案？
2: 你改
1: 过年纪的题。哎，一片孤城万仞山啊，然后这个是仞。指的是一个成年人的高度，还是成年人一条手臂的长度？
3: 就是天池吗？
1: 嗯，
3: 下山下一人。
2: 那就是高度吧。
1: 高度哈，好，您听音效啊。
2: 错了。
1: 嗯，它是实际上指的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哎，谢谢秦老师啊，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没事儿，这答不对我说了嘛，答不对是知识啊。我听着您还有智囊团啊，那个。其实我也是，我有时候你看，咱做不出来题，咱还请爸爸妈妈帮忙呢，是不是？啊，一辅导作业就心慌，是吧？昨天我去干啥来着？我去 诊所，我有点感冒啊，我去拿药的时候，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好几位啊家长，然后那个小朋友啊就是吊着水啊输着液，然后家长在旁边坐着啊，坐着以后家长一会儿受不了了也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咋啦，啊家长说我陪他写作业我也头疼。人生啊是一个轮回啊，怎么个轮回法呢？咱们就是哎，比如说从小时候很多事情不懂，是不是和爸爸妈妈有矛盾啊，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呢、啊、都有是吧冲突，很多事情不理解，很多世界没有探索开啊，然后小时候呢你看总是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啊有时候吵我呀，有时候打我呀之类的啊，我又没怎么调皮，心里老是委屈啊，童年的时候你净记住这个了，哎，到了自己呢成年以后结了婚啊、成家生子啊，有了孩子以后您这时候就明白啊，当年我爹那个拳头啊比我还是轻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啊孩子呢需要一个好好的呵护成长。有时候我现在我特别受不了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家长孩子恨不得两三岁你得什么都得会啊。你看你怎么就不如其他孩子聪明呢，我就受不了这种人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什么叫天性啊，你看有些孩子咱人的话，您现在您好多老朋友一回顾自己的人生说，哎，我现在我是懂事了，我道理什么的才艺什么的我都懂，是不是？但是回顾过去您是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约都是从30多岁、40多岁、40多岁往后啊才开始，古人云嘛，四十不惑啊，这个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啊，你看小孩不懂，他其实他还是大脑还没长到那一份上了，突然有一天开了窍，您就看吧啊，一鸣惊人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咱也梨园大冲关里边也有人要来一鸣惊人了啊，咱的新乡的任阿姨来了。任阿姨您好。
4: 李正浩
1: 您好啊，新乡的天气，
4: 我唱个对花腔、
1: 哎、好，对花腔啊，先鼓掌后欣赏、
4: 啊、拉着我的耳小罗成。
1: 好，老朋友咱就不多说了啊。
4: 好，
1: 直接掌声鼓励啊。

同万江家，一成就过你父的命。我遇的是结发的夫妻，

0: 赌场了，姐夫。
1: 好嘞，谢谢任阿姨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其实您说啊，这个小罗成，这个对花墙里边小罗成当时有多大呀？咱们当时先从这个刚才卷席筒当中说这个小苍丸，小苍丸其实是一个十四五岁的这个啊，然后童丑少年丑啊，然后扮的孩子没成年，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罗成的话，对花枪里边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十八岁左右，那反正也算是成年了，因为姜桂枝很大了，是不是？当时那个罗毅、罗松、罗成啊，然后这几个是不是？罗家人。然后应该是，如果要是真是谁能过儿童节的话，我觉得罗焕差不多啊。然后再说呢，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人能过儿童节，谁呀？这个烤红里边的红娘啊。最后的时候咱们再听啊。行，咱看看周口的这个贺长礼啊，特意打电话给导播姐姐啊，让她叮嘱我说老感冒嘛啊，然后给我一个小秘方啊，叫晚上用热水泡脚，放勺盐就好了啊。好嘞，我一定记住着您这个方法啊，我今天晚上我给放点盐，放点花椒啊，放点红花啊，放点八角，放点桂皮，放点陈皮啊。晚上做梦都得抱着自己脚丫子啃，你知道吗？好了，这个最后的时间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吧，也不接热线了，最后几分钟了啊。感谢各位啊，今天您看是孩子的节日，实际上孩子想的少啊，然后但是动作很多，这个世界呢等着他们去探索。我们现在的年龄大了，有时候也是就觉得自己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了啊，但是我你看现在生活这么好啊，世界那么好，那么美好的这个时代，如果要不去多多探索一下，如果要是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宽一点，真是有点对不起现在这个好生活啊。我也相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啊，我相信大家能参与梨园大冲关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的心态，生活即使每天有小磕小绊，但是总在往更好的方向不断的发展啊。同意您就鼓鼓掌啊。行了，祝各位身体好，心情好啊，心态好啊。咱们最后的时间听听这个今天能过儿童节的这位啊，烤红的唱段啊。戏中人物，戏中人物啊，常大师的这个烤红尊姑娘啊，稳坐在绣楼上这一段啊，听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明天上午十点九点的时候再次给老朋友说一下啊，九点的时候您可能在1066 FM 106.6听到了梨园大冲关，但是那会儿呢是节目的重播啊，我们正式的直播时间呢是从十点，接热线的话大约是10:03啊开始了。好了，那就这样吧啊，明天上午十点咱不见不散。

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呀，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

住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儿，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儿。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淑妃。第八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娴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呀，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的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他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娴，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

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嘣，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呐，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

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啊！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生下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啊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烦了，这可烦了，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
这个事儿

0: 如实的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供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你有何话说？
1: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啊、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
0: 再这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啊、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呀、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儿发表议论，推了下去。
1: 这位谁来？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加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加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

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秋夫、王聪、霍钦、王忠、李元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在沙场。朱棣震怒了，他打了很多年仗，多少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了，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见过。这个秋夫无能啊！骂人出气虽然痛快，但骂完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指挥官的人选。秋福固然无能，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代替秋福出征呢？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取胜？这个人选只有一个，他就是朱棣。于是在靖难之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朱棣不但是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很罕见的。鞑靼已经领教过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啊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下达了总动员令，命令凡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立刻全部向北方集结。于是长江以北无数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始向集结地进发。到永乐八年一月，部队集结完毕，共50万，朱棣自任统帅。与此同时，朱棣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兀良哈传递消息，大致意思是大明马上就要出击鞑靼，希望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如果多事大可连你们一起收拾。瓦剌和兀良哈都十分识时务，而且他们与这个鞑靼本来就有着矛盾，怎么肯花力气替自己的敌人出头呢？而此时的鞑靼却十分没有自知之明，击败明军后，本雅什里和阿鲁台十分得意，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元帝国，重新做皇帝，因而对瓦剌和兀良哈更加傲慢。这两位尚在做美梦的仁兄根本不会想到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只等砍下去了。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50万大军出塞远征，目标直指鞑靼。八年未经战阵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熟悉。在他看来，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丝竹之音，轻柔无语，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万马嘶鸣，号角嘹亮，才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朱棣，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朱棣率领他的大军不断向北方挺进，当军队经过大伯燕山时，朱棣纵马登上山顶，远望大漠，未见万里黄沙，极尽萧条。20年前，他曾经远征经过此地，那。

三十岁。这里还有很多人家，是繁华之地，如今却变成了一片荒漠。朱棣感慨良多，对身边的大臣说道：远兴盛之时啊，这里都是民居之地啊。容不得朱棣的更多感叹。大军于同年五月到达了几个月前秋服全军覆没的卢渠河，由于时间不长，四处依然可见死难明军的尸骨和盔甲武器。很明显，蒙古军队是管杀不管埋啊。朱棣看到了这一场景，便让手下的士兵们去寻找明军尸骨，并将他们就地埋葬，入土为安。然后他看着那条川流不息的卢渠河，沉默无语，思索良久，才开口说道：自此以后，此河就改名为饮马河吧。言罢，他便率领大军渡过大河。过河之后，明军抓到了少数的鞑靼士兵，他们供认鞑靼首领本雅什里就在附近。经过仔细分析啊，朱棣确认了这一情报的真实性，他立刻下令部将王友就驻扎此地，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带上20天的口粮，是继续追击。兵贵神速，朱棣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而种种迹象表明自己寻找已久的目标是就在附近。朱棣的判断没有错，本雅什里确实统领着大队鞑靼骑兵驻扎在附近，但他的老搭档阿鲁台却不在身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们吵架了。本雅什里是阿鲁台扶植上台的，两个人的关系呢一向很好，也很少争吵。但在得知朱棣亲率50万大军前来讨伐时，他们慌张之余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争吵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抵抗和怎么抵抗，而是往哪个方向逃跑。这二位仁兄虽然壮志凌云，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听说朱棣亲率50万人来攻击自己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次明朝政府是来玩命的，无论怎么扳指头算，自己手下这点兵力也绝对不够50万人打的。向瓦剌和兀良哈求援又没有回音，那就只能跑了。可是往哪边跑呢？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班亚什里说，咱们往西跑，西边安全呢。阿鲁台说，西边是瓦剌的地盘，我刚和人家打完仗，哪好意思去投奔呢，不如往东跑，东边安全。本雅什里反对，他说道，东边的兀良哈是明朝的附属，绝不肯收留自己这个元朝宗室，要去啊你去，反正我不去。两个人僵持不下，越吵越激烈，后来他们决定停止争吵，再不停下来啊，明军就要来了。他们决定来一个分兵突围。那么就这样，本雅什里一路向西狂跑，可还没有赶到瓦剌，就撞上了朱棣的大军。不能不说是运气不好啊。本雅什里发现了明朝大军的动向，他立刻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与此同时，率领精锐骑兵的朱棣也快马加鞭向本雅什里是不断的靠近。这是一场战场上的赛跑，最终朱棣占据了优势，因为他明智地把辎重和后勤留在了饮马河畔，只带上口粮食日夜追击，而本雅什里却舍不得他抢来那些东西，带着一大堆家当逃跑，那是自然跑不快。朱棣终于追上了本雅什里，并立刻向他发动了进攻。本雅什里万万没有想到朱棣来得这么快，毫无招架之功，是被朱棣一顿猛打，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只带领7个人逃了出来。战后朱棣不打收条

就全部收走了本雅市里辛辛苦苦带过来的一直舍不得丢的那些金银财宝。而可怜的本雅市里就这样无偿地为朱棣干了一趟搬运工。可无论如何，这个本雅市里啊，总算是捡了一条命，继续着他的逃亡之路。但他却未必知道，他的这次战败啊，不但是他的耻辱，也会让他的祖先蒙羞。或许是宿命的安排吧，这个朱棣追上了并击溃这位成吉思汗子孙的地方，就是斡难河。这个斡难河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那么朱棣正在马上服侍着这片刚刚经过大战的土地，大风吹拂着一望无边的草原，斡难河的水在阳光下照耀着，映出迷人的光彩。刚发生那场恶战似乎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毫无关系。胜利喜悦已经消退的朱棣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侍卫感叹道：这里是斡难河呀，是成吉思汗兴起的地方啊。是的，200年前就在斡难河畔，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成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术赤、窝阔台、拖雷、哲别等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名将们环绕在他的周围，宣誓向他效忠。之后他们各自出征，将自己的宝剑指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转眼之间呢，200年过去了，草原上的大风依然呼啸，斡难河水依然流淌，但那雄伟的帝国早已不见踪影。而就在不久之前，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被打的是落荒而逃。一切都过去了，只有那辽阔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水似乎在向后人述说着这里当年的盛况。百年黄土霸业过眼烟云儿。本雅什里逃走了，他如愿逃到了瓦剌，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以往与瓦剌的战争都是太师阿鲁台指挥，本雅什里并没有参与过，可是瓦剌的首领马哈木充分发挥了一视同仁的精神，不但没有给他什么优厚待遇，反而从他这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什么呢？他的脑袋。报旧仇之余，还顺便去向明朝要两个赏钱。朱棣击败了本雅什里，但办事向来十分周到的他并没有忘记阿鲁台，他随即命令大军转向攻击阿鲁台。此时的阿鲁台情况比本雅什里好不了多少，乌梁哈也不肯接纳他。这倒也怪不得乌梁哈，被人追杀的人一般都是不受欢迎的。阿鲁台只好在茫茫草原和大漠间穿行，躲避着明军。明军此时也不断寻找阿鲁台，但由于阿鲁台采用的是游击战术，方位变换不定，和明军玩起了捉迷藏，而明军粮食就快接济不上了，无奈之下是只好班师。看上去啊，似乎这阿鲁台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但人要是倒霉起来呀，连喝的凉水都塞牙。明军在班师的途中经过阔伦海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呼伦湖，居然撞上了正在此地闲逛的阿鲁台。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偏闯进来。朱棣立刻命令军队摆好阵势，50万大军随即准备发起攻击。此刻的阿鲁台吓得魂不附体啊，这个朱棣抓住阿鲁台这一心理，派使者传话要阿鲁台立刻投降，否则后果自负。阿鲁台十分想投降，他很清楚明军的实力，如果要强行对抗只有死路一条。但

0: 这部下们却死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阿鲁台急得直跺脚，却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阿鲁台和部下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阿鲁台以需要考虑的时间为由，把使者打发走了。然后他接着回去和那些部下们讨论对策。会议中啊，有人提出趁此机会可以偷偷的逃走，明军必然追赶不上。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阿鲁台呢也认为不错，便决定派遣部分军队先走。然而就在他们调遣军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和马鸣声。阿鲁台立刻意识到明军开始进攻了，然而此刻的明军大营也并没有接到发动总攻的命令。掌管中军的副将安远伯领生听到外边乱成一团，大为吃惊啊，马上出营查看。他惊奇地发现有数千骑兵已经奔离营区，杀向敌军。领生啊大为恼怒，认为这是有人违反军纪，私自出战。但当他看清这支骑兵的帅旗后，他立刻没有了火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皇帝陛下的旗帜。这可了不得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柳生啊立刻命令大营士兵不必列队，立刻跟紧皇帝发起总攻。这一幕混乱的发起者正是朱棣。自从他派遣使者前往阿鲁台军中后，便一直注视着对方的动静。而阿鲁台的缓兵之计自然瞒不过朱棣的眼睛。要知道啊，朱棣自己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当年为了争取时间还装过一把精神病人。在这方面呢，阿鲁台做他的学生都不够格。而当朱棣发现敌军迟迟不做答复，阵型似乎有所变化时，他就敏锐地判断出敌军准备有所动作了。至于是进攻还是逃跑，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立刻抓住时机突击敌军。于是他顾不得通知后军，便亲率数千骑兵猛冲对方大营。在他统帅下的骑兵们那是个个英勇无比，以当时。要知道啊，那带头冲锋的可是皇帝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平日神龙见首不见尾，贵为天子的人，现在居然拿起刀和普通士兵一起冲锋，还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那领导做出了这样的表率，哪个士兵还不玩了命那么干呢？跟着皇帝冲一把，死了也值啊。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学习时总记不住知识点？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明明在书桌前坐了一整天，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记了一页又一页，可一到考试，这大脑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这知识点是长了腿自己跑掉了吗？为什么学了就忘？今天就来抓一抓这些逃跑的知识点。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也是有保鲜期的，大脑里的短期记忆就像手机的临时剪贴板，复制粘贴新内容后，要是不及时保存，马上就会被新信息覆盖。比如你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串超搞笑的段子，想着等会儿再记，结果下一条视频一出来，前一条的笑点瞬间蒸发。刚学完的新知识如果不赶紧复习巩固，就会像超市里快过期的酸奶，过了时间直接被大脑下架处理。另外，睡眠不足简直是记忆的头号公敌，大脑原本计划在你睡着后当深夜整理大师，把白天学的知识分类打包贴好标签，结果你熬夜追剧打游戏，大脑只能含泪加班到一半被迫停工，第二天那些没整理好的知识就像快递分拣站里堆成山的包裹，找起来比登天还难。有一次考试前我通宵复习，第二天对着试卷满脑子都是昨晚追的剧里的台词，知识点是一个也没有记住。
4: 黄药师忘记了很多事，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我想不起来了。那你还记得是怎么来这的吗？我也不记得了。

想要记住知识点，要学会理解记忆，建立知识框架，还要定期复习，保证充足睡眠，学习时专注高效，让大脑火力全开，这样知识点就跑不掉了。学习时善用理解记忆法，或把知识点编成顺口溜，画思维导图，复习要遵循15分钟，一天、一周、一个月的记忆周期，利用睡前1小时学习，搭配番茄工作法，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保证7到8小时睡眠，多吃深海鱼、蓝莓等健脑食物，同时把琐事写进日程本，给大脑减负，让记忆更高效。

0: 么呀？
1: 这一次是我的想
0: 啊。
1: 哦，钱童过来。
2: 有。
1: 大叔府内有些教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2: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2: 哦。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3: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1: 啊，这么说，今夜晚上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3: 是的，
1: 江花可是当真？
3: 当真？
1: 是是。
3: 嗯。
1: 未必吧，未必吧。
3: 你不要多疑，她一定会来看。
1: 姐当真的要来，
3: 哎，当真的要来，
1: 他忽然要来，
3: 哎呀，是的，
1: 哎呀呀，不知红娘姐家道，小生少去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3: 哎呀呀，张先生，你这

天

0: 谢你。有胆识，热心快拆，但愿得这一回无有魔障啊，也愿得张君瑞我在我病床。
1: 张先生你太多心了，俺那小姐今夜晚上一定会来看你。
2: 哎，好，
1: 时间不早。

的时候是多么在成空真的是真的，今夜晚上小姐她是一定的回来呀。好好，如今天色尚早，待我等候小姐点亮。

心。

相貌亲，老身我听此言呐、心欢喜。你心情到在客厅看看去，带领丫鬟把楼下，在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去。那个窗户高，我的身材低，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她单来两个八砖一块皮，我牵牵绳墙上去，用时间撕破了窗棂上的纸，母

不内才华不会的，老身越看越欢喜，上堂楼见母亲，我又说相机，我言说孩儿今年19岁了，我还愿在娘跟前孝顺你，我的娘啊娘啊，你可懂得，女大当嫁，男大当娶，哪有这一辈子不出门的老闺女？俺的娘看透我的心腹事，叫了声贵侄啊，他有小秘密，前厅的小公子名叫个罗仪，论岁数他才21，说起来男大2岁正般配，可就是个外乡人啊，可是不想你，我一看俺的娘她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

兵器是我玩耍的蒋家的花枪，谁不知你要想学围棋我就交给你。黄花枪他学会了七十二路

三岁我给他定亲，娶了亲我的儿媳，她也是蒋门的女，生一个小孙孙名叫罗欢，洗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可算得天下我爽。白十五的我的儿三十九岁破了局，去赶考得中了武探花，把家回俺的街坊邻居来贺喜，那屋里院里个挤得满满的，这一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老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我正给街坊邻居来谈论，从外边跑进来了我的罗兄儿，他言说听见人家纷纷论议，说他是有娘没别的，我的儿哭着把父亲要，问得老神我也泪悲啼，给罗姨分别时我才二十二，老神今年我六十一，四十年的活管我咋熬的，过去的事我也说不得，拉着母子抱头泪如雨，来了个乡亲，他是走外的，他言说见到俺那老罗姨，他现在瓦岗山上一起，俺那居家援军得了这个信儿，你信心找他你要讲家的，我再说不吧。

真是那吵闹的大饭，叫将不闲。八月中秋，五福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乱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力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可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0: 在是北京时间15:15。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8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7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5个女儿，其他4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娴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5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他远嫁，将来呀，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他画的。 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
3: 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
2: 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
3: 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
2: 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呢。
3: 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
2: 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华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
3: 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红军呐、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红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红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生下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红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
2: 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
3: 说完了，从后窗啊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呐。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2: 烦了，这可烦了，
3: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你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供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森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

0: 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你有何话说？
1: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儿发表议论，退了下去。
2: 等我下来。
1: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加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啊，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尖把脑瓜一拨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运成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嘿，我这掌形的累的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哎，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等等等，收，使劲儿，哎，使劲夹呀！哎，看这这这这，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蒋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赃官呐，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由新郑市豫剧团梨园紫梅花曹慧敏、曹慧芳领衔主演。豫剧《真假牡丹》取材于《三侠五义》第88回、89回、97回、101回的故事。京剧、晋剧、豫剧叫《真假牡丹》，也叫《碧波仙子》，电影叫做《追鱼》。清末时由南方的剧种上演后，后来传入了北方。剧中《真假牡丹》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演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包拯，剧情可真谓是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因为该剧目场次清晰，情节简单易懂，再加上新郑豫剧团的梨园紫梅花在现实中就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也一模一样，非常符合剧中女主角牡丹的形象，所以搬到舞台以后非常受戏迷朋友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代啃老族，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真假牡丹。豫剧真假牡丹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张真的痴情与执着，金牡丹的娇贵与任性，鲤鱼精的皎洁与善良等，都被演员们演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鲤鱼精这角色，她的变化多端和对爱情的追求，给戏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豫剧真假牡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和人情世故，还传递了关于爱情、忠诚、善良等价值观的思考。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真假牡丹当中的精彩选段。

说亚话。

0: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1: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殿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0: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1: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2: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3: 请姑娘下。

0: 母亲再想过，再想过俺孩儿他外公。俺家二老爹娘，
1: 儿啊，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二百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啊，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嘟俩啥？一嘟嘟。

0: 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哎呦，这你去，哎，
1: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0: 嗯，
1: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0: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1: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0: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1: 此话怎讲？
0: 只刚一跳。
1: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0: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0: 哎，你又回来做甚么？
1: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0: 是什么
1: 八月里掐骨。
0: 此话怎讲？
1: 岁数大啦。
0: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1: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0: 儿啊，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3: 串。哎呦
1: 哎呦，你嘿，哎呦，
4: 来人，哎，
5: 来喽！
4: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5: 是。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2: 二老爹娘请留步，
0: 儿啊，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0: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安南士兵们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日毫无动静的明军突然变成了猛虎，如此猛烈之进攻，让他们的防线是全面的崩溃，士兵们是四散奔逃。战火蔓延到城内，此时安南军终于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大象，他们驱使大象攻击明军，希望能够挽回败局。然而早有准备的张辅拿出来了应对的方法，考虑到这画的狮子虽然威武，但也只能吓人而已，不一定能吓倒大象。张辅另外准备了很多马匹，并把这些马匹的眼睛蒙了起来，在外边罩上狮子皮。这狮子皮可是画的，等到大象出现的时候，便驱赶马匹往前冲。虽然从动物的天性来说，马绝对不敢和大象作对，但蒙上眼睛的马呀，就算是恐龙来了也会往前冲。那么与此同时呢，张虎还大量使用火枪攻击大象，这个杀伤力可能不大，但是火枪的威慑作用却相当的厉害。在张辅的几招作用下，安南军队的大象吓得不轻啊，纷纷掉头逃跑，冲散了后边准备捡便宜的安南军。在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后，安南军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明军一举攻克多邦城。多邦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安南的抵抗意志，此后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先后攻克东都和西都，并于此年，也就是永乐五年的五月，攻克安南全境，俘获胡氏父子，并押解回国。安南呢，就此平定。在安南平定后，朱棣曾下旨寻找陈氏后代。

但并无结果。此时又有上千安南人向明朝政府请愿，表示安南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陈氏已无后代，希望能归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郡。那么朱棣同意了这一提，并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6月改安南为郊围，并设置了布政使司，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自汉唐之后，安南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安南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的西南边界获得了安宁和平静，但明朝政府还有着一个更大的烦恼，这个烦恼啊缠绕了明朝上百年呢，如同噩梦一般是挥之不去。自明朝开国以来，蒙古这个邻居就始终让大明头疼，打仗无期数，谈判无数次，打完再谈，谈完再打，原来的元朝呢被打成了北元，再从北元被打成鞑靼，可是不管怎么打就是没消停过。几十年打下来啊，这个蒙古军队从政府军、正规军被打成了杂牌军、游击队，但该抢的地方还是抢，该来的时候还是来。这倒也不难理解，本来啊在中原地区好好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国各地到处走，作为四级民族制度中的头等人，日子过得自然很不错。但是好日子才过了90几年，那平地一声炮响，出了一个朱元璋，把原来的贵族赶到了草原上去干老本行，放牧，整日顶风和牛羊打交道，又没什么娱乐节目，如此大的反差，换了是谁也不会甘心呐。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结构是严重失衡，除了牛羊肉什么都缺，就算是想搞封闭自然经济也没法搞起来。想拿东西和明朝换，干点进出口买卖，可人家不让干，这也容易理解，毕竟经常打仗，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潜入境内干点破坏活动，所以大规模的互市生意是没有办法做起来的。该怎么办呢？需要的、缺少的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通过做生意换取，这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那就抢吧，你敢抢我，我就打你。于是就接着上演全武行，你上次杀了我的父亲，我这次杀你儿子，仇恨是不断加深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朝展开了与蒙古部落的赤九战，这一战就是上百年。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永乐时期蒙古的形势。之前我们说过，北元的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儿被蓝玉击败了，逃到了吐子河，被也速迭尔杀死。之后蒙古大汗之位经过多次的传递，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被部属于黄金家族的鬼力赤所篡夺，并改国名为鞑靼。我查了一下，这位鬼力赤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但也不算是外人，他的祖先呢是窝阔台，由于他不是嫡系，传到他这里血统关系已经比较乱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正统黄金家族那使命感，所以他废除了元朝国号，并向大明称臣，建立了朝贡关系，从此北方边境进入了和平时期。可是这和平时期实在有点短，只有6年时间。鬼力赤不是黄金家族的人，也对黄金家族没有多少兴趣，可他的手下却不一样。当时的鞑靼太保阿鲁台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对鬼力赤的行为是极其不满，整日梦想着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那么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他杀害了鬼力赤，并拥戴元朝宗室本雅什里为可汗。

但这位继承蒙古正统的本雅什里统治的地方实在小得可怜呢。这是因为经过与明朝的战争，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分别是蒙古的本部，也就是后来的达达，还有瓦剌以及兀良哈三卫。蒙古本部达达我们介绍过，他们占据着蒙古的高原，由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又称作西蒙古，占据蒙古西部，是明初首领蒙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说起这兀良哈三卫，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参加过靖难的精锐朵燕三卫。这个部落是怎么来的呢？那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啊。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遣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服了那哈冲，并设置了泰宁、扶余、朵颜三卫，这些啊都是军事单位啊，后统称为朵颜三卫，并在此安置投降的蒙古人。朱元璋将这些人归化宁王朱权统领之下。靖难之战中，朱棣绑架宁王，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想得到这些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而这些骑兵在靖难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战后，朱棣封赏了朵颜三卫，并与其互通贸易，他们占据了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的指挥。昔日的元帝国分裂成三部分，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这三部分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互相之间的关系却极为复杂。当然，这种复杂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明朝有意造成的。首先，达达部落自认为是蒙古正统，瞧不起其他的两个部落，而且他们和明朝有深仇大恨，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态度。瓦剌就不同了，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的管辖，黄金家族衰落后，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明朝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利用。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并提供援助的方式扶持瓦剌势力，以对抗达达。而在瓦剌首领的马哈木心中，部落矛盾是大于民族矛盾的。他并不喜欢明朝，但他更加讨厌动不动就指手画脚以首领自居的达达。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摆老大的架子？出于这一考虑，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当然，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大家心里都清楚，一旦情况变化，昨日的盟友就是明日的敌人。兀良哈三卫可以算的是明朝的老朋友了，但这种朋友关系也是并不稳定的。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并听从明朝的指挥，但他们毕竟是蒙古人，与达达和瓦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是明朝，他可算是一切的始作俑者，特长就是煽风点火。北元是他们打垮的，瓦剌是他扶持的，兀良哈三卫是他们安置的。搞这么多动作，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分解元帝国的势力，让他永不翻身。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达达和瓦剌打得死去活来，兀良哈在一旁看热闹，明朝不断给双方加油，看到哪方占优势就上去打一拳，维护比赛平衡。哎，如果成吉思汗在天有灵，见到这些不肖子孙互相打来打去，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不知作何感想。蒙古本部达达太师在拥立本雅什里为可汗后，奉行了对抗政策，与明朝断绝了关系。更为恶劣的是啊，在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四月，这个达达杀害了明朝使节郭靖。他们这一举动啊，

是在向大明示威呀、啊。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一举动实在是令人损景，因为明朝政府其实早已做好准备要收拾这个大党，缺少的不过是一个借口的机会，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达达之所以成为明朝的目标，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明朝抱有敌对态度。达达的新首领本雅什里与太师阿鲁台都属于那种身无分文却敢于胸怀天下的人，虽然此时达达的实力啊已经大不如前，他们却一直做着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连年主战，东边打乌连哈，西边打瓦剌，虽然没有多大效果，但这个声势却也颇为吓人呢、啊。达达的猖狂举动引起了朱棣的注意，为了打压达达的嚣张气焰，他于永乐七年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作战。瓦剌趁势击败前来进攻的本雅什里和阿鲁台，达达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为了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朱棣决定派出大军远征，兵力为10万，并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但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犹豫了。这个问题就是指挥官的人选问题。朱棣常年用兵，十分清楚打仗可不是儿戏啊，必须要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务。那么最好的人选自然是曾经与自己一同靖难的将领们，可是问题在于啊，当年的靖难名将如今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盛庸干掉了，朱能也已经死了。那么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个好人选，可是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经常闹独立。张辅呢，也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盛庸干掉了，朱能也已经死了。那么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个好人选，可是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经常闹独立，张辅呢也走不开。想来想去，只剩下一个人选，秋福。对于这个秋福啊，我们并不陌生，前面呢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

0: 秋福正式领兵十万出发北征。那么在他出发前呢，朱棣不担心地叮嘱他千万不可轻敌，要谨慎用兵，看准时机再与敌决战。秋福表示一定谨记。跟随他出发的还有四名将领，分别是副将王聪、霍钦，左右参将王忠、李远。此四人也绝非等闲之辈，参加这次远征之前都已经被封为侯爵，那战场经验丰富。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他相信如此强的兵力加上有经验的将领，足可以狠狠地教训一下大大。看着大军远去，朱棣的心中却有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多年的军事直觉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漏掉了什么，他思虑再三，终于想起，便立即派人骑快马赶到秋福军中，只为了传达一句话。这句话是对秋福说的：如果有人说敌人很容易战胜，你千万不要相信。秋福接收了皇上的指示，并表示一定不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这个朱棣啊，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支军队最大的隐患就在于轻敌冒进，而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秋福。在军队出发后竟然还派人专程赶去传达这一指示，可见朱棣用心良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朱棣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题在于主帅秋福偏偏就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遇到这样的主帅真是神仙都没有办法呀。这个秋福率领军队是一路猛进，赶到了卢渠河，就是今天的中蒙边境科鲁温河，击溃了一些散兵，并抓获了鞑靼一名尚书。秋福便询问敌情，那么这个尚书呢倒是很直爽，也没等秋福用什么酷刑和利诱手段，就主动交代了鞑靼军队的主力就在此地北方30里，如果现在进攻必然可以轻易获得大胜。秋福十分高兴，干脆就让这个尚书做向导，照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进。这样看来，秋福倒真是有几分国际主义者的潜质，竟然如此信任刚刚抓来的俘虏，而从他的年纪看，似乎也早已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天真的过了头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佩服朱棣的料事如神，他好像就是这场战争的剧本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男主角秋福应对着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呀，大牌演员秋福却没有按照剧本来演。那么在这位向导的带领下，秋福果然找到了鞑靼的军营，但是并没有多少士兵。那位向导啊，总会解释说大部队在前面。那么就这样不停地追了两天，依然如此，总是那么几百个鞑靼士兵，而且一触即溃。部下们开始担忧，他们认为那个向导不怀好意，然而秋福却没有这种意识。第三天，他还是下令部队跟随向导前进，这下子他的副将李远也坐不住了。李远劝秋福及时回撤，前面呢可能有埋伏，可是秋福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只要前行必可取胜。这个李远急得跳脚啊，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

0: 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2: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李远劝秋福及时回撤，前面呢可能有埋伏，可是秋福不听啊，他固执地认为前方必然有鞑靼的大本营，只要前行必可取胜。这个李远急得跳脚了，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大声地喊道：皇上和你说过的话你忘记了吗？这下可惹恼了秋福，他厉声地说道：不要多说了，不听我的指挥，我就杀了你。秋福如同前两日样的出发了，带队的还是那位相公。这一次他没有让秋福失望，找了很久的鞑靼军队终于出现了。但与秋福所预期的并不一样，这些鞑靼骑兵是主动前来的，而且并没有四散奔逃，也没有惊慌失措，反而看上去是吃饱了喝足了，睡眠充分，此刻正精神焕发地注视着他们。终于找到你们了，找得好苦啊，终于等到你们了，等了很久啊。永乐七年八月，远征军的战报传到了京城。战报简单明了：全军覆没。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秋福、王聪、霍钦、王忠、李元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在沙场。朱棣震怒了，他打了很多年仗，多少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了，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见过。这个秋福无能啊，骂人出气虽然痛快，但骂完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指挥官的人选。秋福固然无能，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代替秋福出征呢？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取胜呢？这个人选只有一个，他就是朱棣。于是在靖难之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朱棣不但是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很罕见的。鞑靼已经领教过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啊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在各个剧团都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演员，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少被宣传，也不被广大的观众所熟知，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特色的。
1: 呀呼！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京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也共同抵抗。大街之上有恶狗，街坊被咬伤。

黑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来和您共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于贤创作的《小云兜里的梦》。这是一部充满温情与力量的作品。大云山与小云山环抱的月牙形山窝，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双线叙事交织着儿童成长的纯真，山乡巨变的蓬勃。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轮椅上的追光者于婉芬老师的故事。前两期我们跟随龙小云的诗行，触摸乡村的浪漫，见证了他父母在时代浪潮中的转型探索。而这一期，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位用坚韧与温柔点亮山村的灵魂引路人身上。曾经一场意外让于婉芬跌落人生低谷，身体的缺陷带来的不仅是行动的束缚，更是自我认知的冲击。但在与孩子们的相遇中，在三尺讲台上，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支点。

迷茫到坚定，从自我怀疑到自信绽放，他用知识与爱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也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最耀眼的注脚。本期有声领读，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于婉芬老师的世界，聆听他与命运对话的故事。依然提醒您，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其实爸爸说的也不对，小云兜村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就在除夕之夜，于婉芬躺在床上，恍恍惚惚之中，她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云雾弥漫的小路上，也不知道到了何处，眼前忽然明亮起来，雾气中逐渐出现了一片红，一片绿。走近了，才发现那是海棠花正在盛开，像一团粉红的烟雾。那些小花朵多俏皮啊，扎着嫩绿带绒毛的小围巾，在风里摇着摆着。这让他想起了班里的孩子们，他们都有这样娇嫩的脸蛋，笑嘻嘻地朝他喊着，于老师，于老师。他往前走去，轻轻摸着花瓣，就像摸着孩子们的脸蛋。海棠花种成了排，种成了片，往前不断延伸，都开得那么好。刚下过雨，海棠花含着细密的水珠，闪闪发亮。他不停地往前走，感觉脚趾有一丝清凉，那是一种早春聆听鸟鸣的清凉，夏日走在山泉里的清凉，秋夜遥望浩渺星空的清凉。他低头看，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带搭畔的凉鞋，踩在草地上，青草在他脚下倒伏，又轻盈地弹起，草尖的水珠濡湿了他的脚趾。我在走路，他的心猛然一跳，是的，我在走路。他这样一想，耳边就响起了刺耳的坍塌声。他一扭头，乱石从空中倾泻而下，每块石头都发出狰狞可怕的冷笑。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要跑开，腿却不听使唤。低头一看，他已经坐在了黑色的轮椅上。他急忙去按按钮，轮椅纹丝不动。他又用手去推轮子，依然毫无效果。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眼前所有的海棠花都在飘落，像最密集的暴风雪。石头都张开了白色的牙齿，猛地咬住了他，一根根利齿扎入了他的身体。他猛然惊醒，喘着粗气，浑身汗津津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窗帘里微微透进一点亮光，分不清是月光还是灯光。他躺在床上，躺在轻软的被子之下，感觉腰、腿、脚都传来一阵阵刺痛。其实啊，自从被石头压倒，他腰部以下就已经失去了知觉。所谓的疼痛，就类似于一种幻肢痛罢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再做这个梦了。或许这是一种预兆，一种先兆。更沉重的现实压了下来。丈夫总是加班，就连过年也常去值班。医药费开销那么大，他作为顶梁柱，能不去拼命干活吗？于是

果果就常常冷锅冷灶地待在家里。爸妈得知了消息，平静地说了三个字：“回来吗？”于是，他带着果果住回了爸妈家。他总有种感觉，自己像是一件精雕细琢的玉器，摔坏了，又被送回了作坊，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华贵光泽。随后，他又出现了并发症，这一回，他生了褥疮。因为冬天里，身体冻得少了，贴着床的脊背和臀部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红色的水肿，可他感觉不到痛。等妈妈给他翻身时，才发现水肿已经发红破皮，甚至开始溃烂，这是极危险的。如果医治不及时，溃烂蔓延是会威胁生命的。妈妈推着他去看医生，回来之后就给他涂药膏，喂他消炎药，还认真地遵从医嘱，隔一阵儿就给他翻翻身，每天给他擦洗身体，细致地从脚底按摩到背部，避免静脉血液凝固造成血栓。因为血栓一旦形成，堵塞血管，尤其是心脑血管，那又是致命的。按摩是个体力活，看着瘦削的妈妈如此操劳，于婉芬的心里无比痛苦，甚至比自己的伤痛还要痛苦。因为她拖累着爸爸妈妈，这两年多来，爸妈肉眼可见地衰老了，头发转白，皱纹越来越深，尤其是妈妈近来走路都有些蹒跚了，整天也没一点笑容。人家的妈妈到了退休年龄，就忙着打牌、跳广场舞、旅游，开始享清福。可她的妈妈呢？辛苦抚养了她十几年，如今年老了，又要重新照顾她，还要日夜提心吊胆，提防他想不开。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像层层叠叠的沙丘，像漫无边际的洪流，一眼看不到尽头。为了他们，他也得重新振作起来吧。可是怎么振作呢？振作起来干什么呢？开学了，他也没法去上班呢。他的生活再次坍塌了。他时不时会大发脾气，将桌上的碗碟一股脑抹在地上。他时不时会大发脾气，将桌上的碗碟一股脑抹到地上，或是用拳头使劲地砸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你们当时干嘛救我？让我直接走了不行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就在一旁哭，捶着自己单薄的胸口。爸爸佝偻着背，默默地拍拍女儿的肩膀。摔吧，心里不爽快就摔吧，要是没点脾气，心里不硬气点，以后日子哪里过得下去呢？还有什么以后啊？于婉芬看着一地的狼藉，轻轻地说。两位老人也不知该说什么，就那么木木地坐着。客厅的座钟咔嗒咔嗒地走着，一缕瘦瘦的阳光穿过窗户，在房间里逗留一会儿，被凝重的空气吓到了，贴着墙不动声色地移走了，只留下一片铁青，继而夜色重重地压下来。
天就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7: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8: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四象》，作者梁红，它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幽暗自语必将落入他人的亲耳聆听。基督长老、留洋武官、 IT 精英、熟知所有职务的女孩，这四个人物、四种面貌，他们生平经历了密切的交织，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他们携带梁庄的秘密而来，迫切、热烈、激情跌宕。他们通晓人类的智慧与全部渴望，愿景在梁庄的现实建立起一个理想国。不料分歧早已经悄然埋下，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在，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还在延续。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梁红。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先读最字面的意思，它就是人的一个四种形象。虽然里边四个人物，他是三个亡灵，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是一个IT 的精英，也是一个大学生。在我最初的写作里边，我是希望把它做一个一体四面，就是一个人的四面合在一起是一个大的人。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大的初衷。然后呢才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一个总体世界的一个描述。这一个人的四个层面的一个体现合在一起是一个人，就我其实挺着迷于这种感觉的。
3: 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之旅，四种截然的命运，四段跌宕的人生。回看梁庄百年风雨，发掘当下的时代精神。梁庄之于梁红到底有何种意义呢？
4: 我当年在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时候，那里面的梁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北方的村庄，是我的家乡。那所以这两本书呢，我写的是梁庄真实发生的一些事情、人、故事和整个梁庄的一个外部的环境。但是呢，就随着写作的深入，梁庄呢，在我的笔下呢，就慢慢的它有一些符号化的倾向，尤其是在虚构作品里边。但是为什么又想使用梁庄呢？是因为梁庄对于我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你熟悉的地方，尤其是你的故乡，就你的思维更加自由，更能够去发现内部的更深的纹理，更容易去里边有一种自由生长的，或者说自由创造的空间。所以在我的这个虚构小说里面，比如说《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和这个新出版的小说《四象》里边，那梁庄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一个村庄，就在那里边我是自由的一个虚构的状态，就是我可以去进行思考，可以进行一些加工，也可以从此出发了

0: 读给你听。
1: 日头一跃出地面，则如着火升至中空，烟火虚浮，则大地生机重回。延至傍晚，日头东落，凉气袭来，人倦怠，慢慢就睡过去了。日从西升，早炎午凉，春凋秋荣，冬温夏寒，陨霜不杀草，此薄乱之争。可年年如此，一甲子如此，也就如影随形，视而不见了。所有东西都掉到黑暗里了，我不怕。夜里我视线更好，我能变到各式各样的黑，茅草的黑一条一条，毛茸茸的，扫得人心里一痒一痒。合欢树的黑一团一团，像云彩将飞欲飞。从河坡往远看，是绵延的黑，无边无际，轻薄均匀。再往下看，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发亮的黑带，那就是大河了。我能根据那黑带起伏的强弱，黑色条形的宽窄，判断出是哪个月哪一天，是汛期来了。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

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我们都知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意思是说，坐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听到心里，满脑子只想着书中所写的道理，而其中的文字就是听的意思。那这个字又与门户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听闻的闻。闻是个会意字，甲骨文的闻像是一个人捂住一只耳朵，露出另一只耳朵，认真的倾听。小篆改写成门内有一只耳朵，意思为门里面的耳朵听见了。隶书隶变之后写作繁体字文，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现在的文。文的本意呢，就是听见，比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闻。除了这个意思，文还可以表示听说知道，比如韩愈的诗说中写到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就是懂得道理的时间有前后，专攻的方向各不一样，这是在传达一种学习态度。闻还可以指听见的事情，如传闻、见闻，因此也延伸出了出名，例如闻名遐迩，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当然了，我们生活中用到的闻更多的还是表示嗅觉，这让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退伍军人弗兰克和善良乖巧的学生查理，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一时纠结的旅行，一段优雅的探戈，一回肆意的飙车，一场淋漓的演讲，我们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但是正如拿破仑所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而故事的本身就在于品味，就像生活一样，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它的点点滴滴，品味它的酸甜苦辣，而闻这个字更是凸显了其意味深长。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夏日田园绝兴十二绝，其一、其七、其九、其十一，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采菱辛苦费离锄，血脂流丹鬼志哭。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鉴赏陈祥耀。范成大有干练之才，且有爱民之心，他多次做官，官阶也很高，但患情淡薄，屡次以病起休。清宋长白《柳亭诗话》有一则记载说，相传宋孝宗想叫他当宰相，但怕他不知稼穑之艰难，故未受。范氏闻而作《四时田园杂兴》以自表白。这则传说是无稽的。一，范氏为人绝不如此热衷仕宦，他作《四时田园杂兴》在淳熙十三年，也就是1186年，是他61岁的时候，是做过参政执事、知明州知健康府以后，自己坚决以病起归石湖之时，更不会有此情趣。二，范氏反映稼穑艰难、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前后《催苏行》《劳奢耕》等，数量不少，何待借此表白？《四时田园杂兴》这一组诗共60首，属于夏日部分，有12首，现选出其中的4首。其一，其二句写初夏江南农村的景色，虽菜花已稀而杏正肥，且麦花雪白而梅子金黄，以民歌风格写成对偶语句，调子清圆，景色优美，很有吸引力。第三句写夏日初长，但农事正忙，白天篱边很少过往的行人，因为江南四月是割麦分秧的忙碌月份，农民整天在田地上劳动，早出晚归，故白天少见行人。陆游《江村初夏》有江村夏浅暑犹薄，农事方兴人满野之句，可见其情况。第四句又写景，说篱边长日，只见蜻蜓蛱蝶在飞动，这一句和杜甫《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而为一，盖关中江南春末夏初景色有相近之处。陆游《村居初夏》有小蝶穿花似剪黄之句，范氏《初夏二首》也有菜花成蛱蝶由来之句，就专写蛱蝶了。这首诗三句写景都显得很优美，是一句叙事，不直接写劳动，却从侧面透露劳动情况，也很有意味。其七用老农的口气写，这首正面写劳动， 写得概括朴素，结句又能表现农村儿童从小喜欢劳动及其天真情趣。昼出耘田指农夫，夜绩麻指妇女，合起来即是男女，诗中称之为儿女，表出老农的口气。当家并非持家之意，而是指各有当行，称为冠家能手。童孙名用老农口气，为解供耕织，合上儿女昼夜而言，初夏桑叶茂盛成荫，故能傍桑阴学种瓜。学指的是儿童情态。其九写农民照料行客，从好客中反映出他们的仁厚善良的品德。行客在黄尘中行走，汗流如浆，是盛夏情况。农民自己在烈日下走路劳动，汗如水流的经验，他们的关心行客正是理所当然。少住句请行客在家中喝喝清香的井水，树为喝意，用字柔细，少住农家，吴侬软语，显得温柔有情。农字在古代啊，有你、人、我之意，此处呢是称我，乡字游戏，因为井水清凉，在大热天可及的行客口中，自然觉得胜于琼浆，清香异常。此字一显出暑天井水之美，一显出饮者因难得而喜爱之情。借雨门前磐石坐，写明请行客少停的地点。柳阴亭午正风凉，描写地点之好。亭午正午，补出酷热时候，呼应汗如浆。柳阴风凉与黄尘道路相映衬，更显出景色可爱。这首诗叙事中带描写，也极亲切朴素而优美。其十一描写仲陵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江南的稻田围田收成都不错，但农民负担繁重的租税，生活痛苦，田地也多被兼并。范成大劳奢耕役时对此已写得很详尽。有些农民被迫放弃耕种稻谷，改在湖上以种菱为生，但也逃不过盘剥之苦。这首诗就是写江南农村这种情况的。第一句写农民丧失田地，只好废弃犁锄来辛苦的种菱采菱。第二句具体描写采菱的痛苦，踩的指头流着丹红的血，农民枯瘦的不像人形。鬼彘什么意思呢？憔悴不像人的意思，是范氏创造的名词。他在采菱户当中的采菱辛苦似天行，四手朱阴鬼彘轻，也用过这个词。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则大声疾呼，为采菱农民倾诉苦况。无田可种而种菱，哪想到湖面也要收租。这句表明他们所以成为鬼彘窟，正是由于无孔不入的沉重盘剥。这首诗言语朴素，但感情强烈，揭露深刻，带着农民的血泪和作者的愤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直到唐代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自然景物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的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了。不过不用古体，而改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八月中秋，张都监请武松吃饭。这次破例到了后院鸳鸯楼上。武松啊，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那楼梯都铺着红毡子，走起路来都没声。到楼顶上一看，呵，这个眼亮啊！八月的时候天本来不凉啊，窗户门都开着，登楼远眺，都监府尽收眼底。啊，武松这才明白东西南北四至哪到哪。你别看来了这么些日子了，武松守规矩，不能乱走。再看这楼上，也铺着地毯，八扇洒金的屏风，红木雕刻的桌椅，那桌子面上都镶嵌着宝石和电锣，闪闪发光啊。就随便这一张桌子要拿到市面上去，也得值几百两银子。武松倒不羡慕，心说，哼，怪不都愿当官呢，真是吃尽穿绝呀。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够穷苦人活多少年的。他心里啊倒不太得劲儿。这时候张都监命人调摆桌椅，让武松坐下。相处大半年了，这武松呢也不像刚来时候那么拘谨了。另外张都监还请出几个头面人物在这陪席，时间不大，排摆酒菜。这顿酒菜是格外的丰盛。没动筷的时候，就听后面有人说话：“夫人到，夫人到。”武松一听，什么？夫人也来了。刚想回避，让张都监给拦住了。武松，你何必躲开呢？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与我的夫人见见面，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不必拘礼。是是是。武松赶紧把头低下了。哎呦，时间不大，屏风门一开，张都监的夫人在丫鬟婆子的簇拥下走上鸳鸯楼。武松偷眼一看呢，张都监的夫人倒挺稳重的，不超过40岁，举止端庄，满头的珠光宝气，当然身上也是穿绸果缎的，连那些丫鬟婆子都是满头的簪环首饰，穿红一绿，香味扑鼻呀。等夫人到屋之后，张都监给介绍：“来来来，武松过来，见过我的夫人。夫人呐，这就是我特聘来府中的教师武松师爷。我不是跟你说过一次了，在景阳冈打死老虎的就是这位呀。”夫人点点头，武松赶紧倒身下拜。夫人往旁边一闪，壮士免礼平身，谢夫人。张都监说：“别客气了，别客气，都是一家人，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啊，开席。”丫鬟婆子像穿梭一样，左一样右一样往上端，吃不了几口撤下去，又换新的， 左一道菜右一道菜，那就没完了。那不像一般人请客，八个菜也好六个菜也好往这一摆，多的吃完多的拉倒。人家这不行，净坏信心的，吃几口撤下去了。这个豪华，这个奢侈劲儿，难以尽表了。不光在这喝酒，也不光在这吃饭，旁边有一帮歌妓，还在这奏着乐，还歌舞着，让张都监和武松众人下酒。哎，这玩意儿是够享受的啊！听着小曲儿，听着丝弦，在这喝着，显得格外的痛快。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月上冬天，在鸳鸯楼上赏月，格外的眼亮啊！月亮好像大冰盘一样，屋里头点起蜡烛，月光和灯光相互交映啊，让人心里头更加痛快。喝酒的人一般都喝得不得灵了，唯独武松尽量控制自己，不能喝酒过量失了态，那多叫人家笑话。看来张都监喝得有点过量了，来上好酒，我跟吴都头要一醉方休。武松啊，自从你来了之后，本官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今天不拘常理，一醉方休，不喝醉了不散席，我给你满上一大斗，这一斗就半斤了。武松磨不过情面去，只好站起来把酒斗端起，一饮而尽。海量，海量，夫人，你不给他敬敬酒吗？夫人说好，好吗？夫人给敬酒。武松啊，怎么拒绝也不行，也给他满了一斗，武松也喝了。然后武松又给张都监和夫人回敬酒。就这样推杯换盏，武松不想多喝也不行了，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眼前有点发花呀，心蹦蹦蹦蹦直跳。武松是决意再不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张都监满面陪笑：“武松啊，我且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回大人，我们弟兄二人，我哥哥亡故之后，就剩下我独身一人。哦，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娶媳妇吗？武松脸一红：“哎，没有啊，我过去在少林寺学功夫，后来闯荡江湖，娶个媳妇就累赘了，所以至今未娶。”哎呀呀呀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现在跟过去的身份不同了，处境也变了，理应当有个家室了。我看这样吧，玉兰呢，再过来。那么多女孩，武松也没敢看呢，在女孩当中走出个姑娘来，穿的衣服也比较朴素，讲人样子比那些人全强。玉兰来到桌前，见过张都监，张都监点点头：“玉兰呐、啊，见过武都头。”“是。”玉兰是飘飘万福，吓得武松赶紧回避，躬身施了一礼：“玉兰， 还不敬五都头一斗酒吗？
3: 是。
2: 玉兰拿起银壶来，满满倒了一斗，双手递给武松。武松本来不想喝，没有办法，出于礼貌，双手把酒斗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是一饮而尽。张都监夫妻都乐了，哈哈哈哈。玉兰，咱是一家人，无话不谈了，你看武松如何呀？
3: 这
2: 玉兰脸一红，赶紧把头低下了。别害羞，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呀、啊、我夫妻有意把你的终身许配给武松，你可愿意吗？
3: 这全凭大人夫人做主。
2: 好，好，哈哈哈哈。武松啊，你这事儿就定下了，玉兰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愿意吗？
3: 这大人，使不得，使不得。
2: 哎，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客气了。我包办了，乐意也得这么地，不乐意也得这么地。等过几天挑个好日子，由我们夫妻出钱让你们举行婚礼。那武松也不是木头人，武松何尝不乐意呀、啊？心里是非常感谢张大人。偷眼一看，这玉兰人样子的确是不错的，武松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哎，这事儿就定下了。又喝了一会儿，武松站起来告辞：“大人，小人不胜酒力，我先行一步了。哎，再喝点，早呢。不，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夫人。”改日谢罪。武松下了鸳鸯楼了。等到了院里，叫风一吹呀、啊，武松觉着这个脑袋嗡嗡，好像没摔倒了。心说我要再待一会儿，要再喝两杯，非出丑不可。摘摘晃晃，迷迷糊糊，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他这门也不用插。武二郎是合衣而卧呀，往床上一躺，觉着眼皮发硬，时间不大他就睡着了。可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连武松也不知道。正在熟睡之际呀、啊，武松朦朦胧胧就听着外面有人喊：“
3: 了不得！”有贼啦，抓贼呀、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
2: 啊！武二郎由梦中惊醒，他恐怕听错了，揉了揉眼睛，仔细听着：“抓贼啦，后院有贼呀、啊！”这回听明白了。哎呀！武松心说：“真他娘的误事啊！”我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我白天教徒弟，晚上我得管巡逻啊。这都监府倘若出点差错，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酒喝多了，怎么睡着了？武松一伸手，抄起一把扑刀来，往后院便跑。捋顺声音，他也帮着抓贼。就见这后院这人呢、啊、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有人挑着灯笼，有人举着火把。武松就问：“贼在哪儿？贼在哪儿？交给我。”他怕张都监和夫人出事儿，武松就奔了后院了。到后院转一圈，什么也没看着，提刀刚往回走， 也不知道什么人背着武松没注意，下上绷腿绳。武松的确喝多了，你别看眼睛瞪得挺大，没注意看脚底下，叫绷腿绳这一挂，武松来了个前抢，哭通抬刀也落了地，也摔倒在地。就在这时，从四面八方窜出来20多条大汉，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啪啪啪，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拧过胳膊把武松给捆上了。武松就紧吵吵：“别误会，是我，是我，我不是贼，我抓的就是你，抓的就是你，我叫你嘴硬。”其实武松就硬不叫捆，这帮人还真捆不上。但武松心里头清楚，我不是贼呀，黑灯瞎火的，他们误会了，就捆上能怎么的，张都监也得把我放了。所以他心里一犹豫，才叫他们给捆上的。再看那些总管也过来，哎哎，是你呀。我说武松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吃这喝这，你还抢这块，你还掏这，你还有良心吗？各位不要误会，我是来抓贼的。什么抓贼？明明我看见你就是贼。走走，见大人去。拳打脚踢把武松推到张都监的书房。再看张都监的书房灯光明亮，两旁边站着几十名侍卫，手里都拎着家伙。那总管把武松推进来了，张都监就一愣：“哎哎，这不是武松吗？你们怎么把他给抓来了？”回大人，我们已经查清了，他就是偷东西的贼。哦，武松，这怎么回事？武松赶紧跪下了：“大人明鉴，小人冤枉。我正在睡梦之中，猛听见锣声和喊声，听说府中闹贼，因此我提了把朴刀到后院抓贼。这帮人是出于误会把我给抓住了，请大人开恩把我放了。”
4: 哎，这是误会，你们这帮饭桶，把武都头放了。
3: 大人放过他，他的确是贼，我们发现他偷了不少的东西，都拿他那屋去了。
2: 武松一听，他瞪眼胡说呀，我再喝醉这事儿我心里清楚。
3: 因此武松矢口否认：“大人，绝无此事。如果在我的屋里发现了赃物，那就是我偷的，他没这事儿。”
2: 好吧，咱们一同前去起赃。也没把武松给放开，众人压着他到了武松住的那屋，门窗都开着呢。武松啊，就趁俩藤皮箱子，咱没说嘛，武松现在家底儿挺厚，别的地方没有，把箱子周开了，上边都是衣料，把衣料挪了往下头翻，好嘛，哗楞一声拽出个口袋来，把口袋嘴朝下一拽，这底儿哗啦全都倒到床上了。武松借灯光照呀，一看倒出来几件首饰，有女人的金钗，有耳坠子，有金制的酒杯，还有一只小金如意，还有其他东西就看不清了。这帮人这才说：“大人请过目，这就是咱府里丢的东西，都在他这儿呢，他还有何说？”武松高喊冤枉：“大人，这是有人有意给我栽赃，我绝不是贼。”张都监反手削了武松一个嘴巴子，啪！好啊，武松啊，武松，你个白眼儿狼，我对你不薄，带住上宾 你缺这俩钱花吗？可见你贼性不改呀，竟敢偷到我府中的宝器，这还了得？拉起去给我打，这就叫不讲理了。武松怎么分辨他们也不听，这一顿棒子把武松给揍的，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打得遍体是伤，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打碎了。张都监吩咐一声，押入空房，明日再审。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武松一夜也没睡觉，气的心说，耶和，这谁想害我呀？莫非是张都监？这小子笑里藏刀，安心不良啊。武松这心里的就想这些事儿。到了第二天，张都监派总管拿着自己的名片，押着武松和赃物两只藤皮箱子送到知府衙门。那个说，怎么还送到知府衙门啊？啊，该管什么的管什么，兵马都监府是管军队的，关于这些事儿他无权处理，你得交到知府衙门，他不得按规矩来吗？有人到了知府衙门，先拜会知府州的人，把都监大人名片往上一递，说明案子怎么回事。这还不说，掏着

0: 汝跟周知府雪花白银200两，向知府交代，一定把武松问成死罪。知府点了点头，敢不答应吗？因此受理了此难，立刻传点升堂。知府一听，这武松我可久闻大名啊，这家本身就是一只虎啊，他肯定得不招啊，这家伙老实不了啊。按照都监大人交代的，不问出口供来，我没法向他交代呀。讲不了，说不起，就得收拾武松啊！把多年不使唤的刑具都抬出来了。武松上堂一看就一愣，炭火盆生着了，铁链子烧得蹭蹭直冒火星子，铁烙的、挠箍，各种楚木精心的刑具都摆了一地，一步一棍把武松打上公堂。武松只好双膝跪倒，往上一看，坐着个矬胖子，四品黄堂知府升做公位。知府往下看了看武松，把惊堂木一拍，下跪罪犯可是武松吗？正是小人。武松，狗胆包天呐，你本身就是个贼配军，你的官司还没结束呢，你又跑到都监府去当贼，偷都监大人的财宝，真是罪上加罪。我且问你，你因何起了这宗野心？一共偷了几次？偷了多少东西？还不如实交代。武松气得那脑筋蹦起多高来，他太冤了。武松把头一扬，大人，小人冤枉啊。武松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讲述一遍，知府听完冷笑了一声，是什么？嘿嘿嘿，铁嘴钢牙呀，证据确凿，你还矢口否认，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大刑伺候啊！把武松上身的衣服给撕开了，要过热堂啊，拿铁烙铁烙。武松多明白，武松一看不好，虽然我会气功，那气功也避不住铁烙的，他们安心不良啊，非把我收拾死不可呀。武松一想，如果要收拾了我，我就动不了了，因此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武松一看要烙他，马上喊了一嗓子，招，我招了，免动刑。武松，你到底是贼不是？偷这些财宝是你偷的不是？为什么贪图这些财宝？因为我贼性难改，见财起意，我才偷的。偷了几次了？偷了好几次了，就这回才被发现的。好，画供。官一听啊，把武松也怕打啊，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画供就能定案了。口供画上了，然后知府吩咐一声，打入死囚牢。等把武松压下去，这知府脑瓜一转个，跟法律对了一对，那不合适。武松就即使承认偷到了东西，没犯死罪，那怎么定也定不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把武松给整死，张都监不答应啊。因此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1: 这里是1066评书。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

再扩展一点。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过关，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你没有白送啊。
0: 没有白送。
1: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0: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1: 啊！你下来不下来？
0: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过关，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个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着和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哦，拿来拿。哎呀，这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在哪儿说？
0: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1: 你坐在哪里头啊？啊。<笑>
0: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哼哼，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哼，哼，哈哈哈哈哈哈！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 一口吞你见阎王！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胚，尿你一身臊得慌！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3: 见过太爷。
1: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3: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3: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3: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4: 是
5: 华公。
6: 成虎，你
3: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5: 狗奴才，
1: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
5: 啊。
1: 夫人，成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7: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1: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命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7: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1: 啊！
8: 大理寺公文道，
9: 请
10: 请。
8: 平原县令堂城听命，
1: 在
8: 奚落侯之妻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于批大理寺。

0: 责令清源县知县汤成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1: 遵命。
2: 将军请至官驿歇息。
3: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4: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的。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4: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1: 什么
4: 啊？
1: 你啊，
3: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我是您老公公。
4: 呸！
3: 本有，拨去凤冠霞帔。

向我一阵阵，笑着笑开花，小窟窿我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呀的呀子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沈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奉了国公命，喊哪吒下包地。事情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赵刚，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将。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赖到林家，
1: 小班
0: 是丫台。林家妇女承诺，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事吧，儿，回避了。
1: 哎呀。
0: 哎呀呸，你哎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世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哎，长虹
0: 啊，
1: 这枉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偷法、批法，
3: 你成
0: 事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0: 过去吧。
3: 哎呦，
0: 儿子，儿子，你看儿子，
1: 小美人啊，
2: 都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他怎么样了？壮志啊，这次成心了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之下，尔等你敢前请，这次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
1: 呸
2: 呸呸，
3: 我爸爸金丝猴。
1: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3: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1: 少爷是老高明。
3: 对，老高明。
0: 呸
3: 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1: 少爷，
3: 哎呦，是老西松啊。
1: 少爷
3: 啊，
1: 老烟松。
3: 对，老烟松。
1: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亲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烟松，火锅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万百姓，今日反我手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3: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1: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砰！不，呸！
3: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
1: 天！
3: 陈红
1: 啊，
3: 给我拿下走。
1: 是。哎呀，上。
4: 好。
3: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你
1: 我。
3: 哎，咋样？
1: 哎，少爷，
3: 哎，
1: 好了，
3: 好了，上
1: 耶！哎，耶！

0: 贼子陈新六乃是他府管家陈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站住！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监帖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陈，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了。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爸妈，花轿就要到了，快看好上来。
3: 是啦。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0: 么讲吧，咱们的973质因子的研发成功啊，是医学界又一次重大的突破。说到这儿，很多的老听众可能会问我说，石老师，我们年纪有些大，病情比较复杂，我特别想了解这个973质因子到底好在哪儿，它是什么意思呢？哎，我给各位讲一讲啊。首先，973质因子的意思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是两种细胞质因子，它里面含有的是973种以上的质因子。这里面的质因子很复杂，比如说呢，有像细胞生长因子，像 IT 神经因子，像 Z2 细胞活性因子，还有呢像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还有呢像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吧。啊，这个973种以上的细胞质因子，每一种质因子呢，它是针对于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那么它们在强强联合，也是在分工合作，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这样从而就实现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全面的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效果。那么在彻底的完全根治老慢病的过程呢，一共修复期是需要100天的时间。100天的时间，那973质因子咱们的问世呢，可以这么讲，是的一个金字塔的塔尖上的药物。973质因子而实现，它是可以实现康复的。所以说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愈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大大小小所有疾病都开始进行抽丝剥茧，干干净净完全康复的过程。所以说呢，国家也把它命名为叫五活康寿，那五脏健康，能够实现人体康而寿，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康复。这么说吧，跟脱胎换骨一样，让我们呢重新活一次。其实呢，对于这个973质因子啊，这其中研发过程呢是有很多很多有趣而且很艰辛的过程的。那么甚至于说呢，是以故事形式存在的。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很感兴趣，那这一时刻就有人打进热线想打听咱们的治疗方法了。其实呢，时间关系啊，老师不可能在一期节目当中全部给大家讲的那么多啊，所以以后节目呢我会慢慢的讲给您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呢来开始接听咱们全国的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咱们来一起沟通沟通。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
0: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人民之康健，乃国家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彻底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2: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卓越壮举，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丰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1: 五活康寿973

0: 育因子、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973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先进的治疗方向，全面的细胞药物。973治愈因子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9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10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10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10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助您的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哎呀，徐主任，
1: 哎，
2: 我说话比较慢点，您也别着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咱们尽量说清楚，我听着呢也是能听清的啊。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的。
2: 哎呀，我呢呀今年54岁了。
1: 嗯，
2: 哎，
1: 54岁。
2: 对对，
1: 那您这岁数不大呀，我听听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是这个脑梗。
1: 啊，脑梗。
2: 哎，
1: 哦，嗯。
2: 哎，这不我听说这个五活康寿973治愈这个因子特别好，
1: 哎，
2: 能治好细胞，
1: 哎，
2: 还能养细胞，哎，还能养细胞，
1: 哎，
2: 说能修复五脏，
1: 嗯，
2: 这个100天这个人就能变个样，
1: 嗯，
2: 我想问问师主任，
1: 哎，
2: 您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真是太痛苦了。
1: 嗯，说话稍微有点不利索，但是能听清楚。 我明白了，就是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这么着，老同志，咱们先别急，先放心啊，就说您现在目前所说到这种脑梗的问题，我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一定会啊。哎，怎么说呢，您没说错啊，咱们今儿讲到的973治愈因子这个药啊，首先是可以让您细胞复活，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的。那用973治愈因子，咱们100天时间啊，因为我们是从细胞内部再给你进行治疗，所以说能够给你的身体一个大的变化。所以您这么着别着急，我呢先听听啊，你也详细的跟我说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到什么状态了啊，什么状态了，后遗症在哪儿啊，包括你的血压、血脂等等各个方面，好吗？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血压高不高啊？现在
2: 高
1: 啊，
2: 血压特别高。
1: 嗯，
2: 血压血脂也高。
1: 哦，
2: 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得的这个脑出血。
1: 哦，脑出血。哎呀，脑出血。当时出血多少毫升知道吗？
2: 16毫升。
1: 哎呀，16毫升也不少啊，得看位置啊。看位置，脑干的话就是人命都不保，但是您这个可能是位置稍好啊，所以说我觉得后遗症不是特别严重。后遗症在哪治多久了呀？
2: 哎呀，后来这不后遗症治了这有半年了吧。
1: 啊，
2: 还有一些好转。
1: 啊，
2: 这不我就想办理这个病退。
1: 嗯，
2: 还没办下来呢。
1: 嗯，
2: 哎呦，这不我一股火这不又犯脑梗了。
1: 哎呦呦呦，您这是我听出来是二犯了，是不是啊？脑中风二犯。
2: 哎，
1: 中风是分两种的，一种呢像您前面叫出血性，后面的如果是脑梗的话应该叫缺血性，能理解吧？其实您这个治疗上面是有很多麻烦事儿的。如果说你活血活大发劲儿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出血的可能。那如果你凝血，你出血你必须要凝血，如果凝血凝的过头了，你还有可能再犯上什么呢？再犯上三犯的脑梗，对吧？凝大了还是有血块、血疙瘩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情况来讲是比较偏重的啊，就是既有出血又有这个堵塞，就是梗塞现象，治疗上非常麻烦啊，非常难治。那我还得具体了解了，你现在什么状态？哪侧不好使了？
2: 我现在就是右边这个手脚，它是使不上劲儿。
1: 右侧半身不遂，不好使，是不是？
2: 哎，就是上个厕所吧。都得我爱人帮忙。
1: 哦，
2: 你看有。

0: 就只是跟您说的话还流哈喇子呢，
1: 是吧？我确实能听得出来啊，
0: 哎，
1: 稍微口齿有点不太清楚，语言功能是有一定障碍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哎，
0: 这不我有时候自己也寻思吧，
1: 哎，
0: 你看我这一得病，拖累着一家子，
1: 嗯，
0: 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嘛，
1: 嗯，
0: 我还这么折磨人的病，
1: 嗯，
0: 哎，还欠了不少外债，
1: 哦，
0: 哎，这我这心里也难受，我就有时候感觉，
1: 嗯，
0: 真的，哎，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1: 嗯，能理解啊，这个有这想法我理解，但是呢，我不赞成你有这种想法啊，千万别有。为什么？首先年龄来看，您才50多岁呀，对不对？年轻着呢啊，人70、80岁得这病的，可能都没您这想法。讲话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以后这个好日子不是长着呢吗？是不是啊？咱们就不要有这种死呀、活呀不吉利这种想法啊，这种话咱都不说，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我跟您讲啊，有病咱就治，而且现在这种疾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了，相对于说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那会儿，咱们现在这医学是不断的长足的在进步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您首先要坚定信心，而且呢，我跟您讲，您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次您出血16毫升，紧接着又脑梗了，又二犯了，您知道有多少命都保不住，对不对？你能保住命，基本上咱不说太拖累家人吧，啊，就是靠他们是靠他们，但是呢，咱把命保住了，还能够给我打这电话，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对不对？而现在您属于偏瘫，啊，没有完全丧失这种生活能力啊，不是全瘫，完全卧床，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床什么也干不了，对不对？哎，最起码咱能说话，能打这个电话，左侧还能动，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呢？咱们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啊。脑血管的疾病，您可能咱们还得了解个常识，怎么呢？二犯其实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了，几乎也是高达了85%，致残率是达到90%，所以您不落后遗症几乎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为什么说您非常幸运呢？哎，因为说你现在的现状来讲，所有的症状来看，你犯的不是特别重，对吧？但是我还要同时提醒您一句，不要再犯了。怎么呢？如果再犯的情况下，基本上99%，那讲话了，命保不保两说，那么后遗症会更重，到时候真的全瘫了，我告诉您，那真的这叫生不如死了，这实话实说必须得告诉您，能明白吗？能理解吧？
0: 哎呀，这个我知道。
1: 哎，
0: 那不是有句话咋说，一回轻二回重，
1: 对，
0: 三回就要人命嘛。
1: 太对了，太对了啊。
0: 哎，
1: 嗯，
0: 这不我觉得这心里难受，我确实不想活了。因为我就这不那回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寻思着，哎呀，爬吧，跳下去得了。
1: 哎呀，嗯，
0: 但是我倒想死，死都困难，
1: 哎，
0: 为什么这腿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哎呦，蹬都蹬不上去。哎呀，
1: 嗯，
0: 等我快上去的时候，
1: 嗯，
0: 爱人回来，看见给我拽下来了。哎呀，当时我俩就抱着哭了。
1: 嗯，
0: 老伴儿说：“哎呀，你好歹你干啥呀？你还好歹活着，还能跟我说说话。
1: 嗯，
0: 有个伴儿。
1: 对，
0: 你要。”你可不能没，你可没了，那就太我他也难，我也难，
1: 嗯，
0: 真是的。
1: 对对对，老伴儿嘛，是不是？啊，老来才是伴儿，你们现在还是中年呢。您要知道，哎，其实我觉得您爬那窗台可能都特别难，对不对？你得拿出全身力气来啊，可能拿全身力气都没爬上去。所以说，您看咱们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对不对？再有一个啊，我刚才反复说了，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它不是不治之症啊，你要知道。而且我特别理解你，谁得病谁知道，对不对？难不难受，疼不疼，这就是只有自己知道。甭说这个了，牙疼，那您觉得那疼起都要人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病归病，咱们还是要知道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所以今天您勇于打这个电话，我就要给你点个赞，真是很好啊。就是我们还有这个心思，我们还有这想法，我要康复下来。我还要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其实现在你要知道啊，医学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那这个脑梗，包括脑梗后遗症、脑中风，这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

0: 其实呢，在这个您知道有很多像植物人，通过什么呢？通过叫 NK 神经再生因子啊，都已经是能活过来了。它叫 NK 神经再生因子啊，是活过来的。还有很多疾病的人呢，用上那个，你看现在有120万一针的那个，对吧？细胞生长因子，这个细胞都是可以活过来，都可以健康的。而且这样的人都在健康的活着呢。所以说呢，您像您这病，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完全瘫痪，对不对？咱们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比那些全瘫的患者还要更简单。那么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啊！你要相信什么呢？医学是在发展的，对吧？科学是在进步的。我们只要选对方法，那哪有治不好的病啊？你想一想，对不对？
1: 嗯，哎，对对，是呀，我也觉得这病啊，现在就这科学发展的这么快，我也想着肯定能治啊。
0: 嗯，没错啊，其实您明白其中道理就好啊。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先定信心，往下进行治疗。我现在知道您身上啊是备受疾病折磨的。心里特别难受啊，身心都很痛苦，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也不愿意拖累家人啊，爱人呐、孩子都不愿意拖累。但是啊，我还是这句话，听老师的啊，听老师的。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直接跟你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你仔细来听，我告诉你怎么治啊，好不好？你听着啊。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是给你治好的，听懂了吗？啊。
1: 嗯。好。
0: 哎。咱们用什么呢？就用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这是更能治好的啊！能治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是可以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的，咱们生活能自理，说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啊、思维记忆啊，哎，包括吃饭呢、睡觉啊、大小便呢，你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跟健康人一样活着啊！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能帮助到你，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另外一个，为什么我敢打这保票？对吧，我们来看咱们用的是什么药。我们首先用的973治因子呢，它里面是含有900多种，想一想，973种以上能够实现什么呢？叫细胞激活再生的治愈因子。它解决什么问题？是细胞的问题，对吧？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哪儿不好哪儿坏了，首先上去给你进行修理，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细胞组织，小到什么呢？神经啊、血液啊，全部开始进行自我治愈、自我修复，修复好了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跟以前的功能、跟以前的行动一比，跟以前的生活一比，它不就是能够实现什么呢？自我行动的过程了吗？全部修好，是不是基础功能全都能恢复，对吧？而且呢，它还能给我们补充足够的营养，我们里面成分全部是非常名贵的灵芝啊，以及相当相当有益处，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您这血栓叫气动血则行，气滞则血瘀，能理解吧？所以说你现在气是很弱的，我们利用什么呢？气加之药药，气药之祖，咱们有北齐，帮助你什么呢？让你的气活起来，动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呢，不会什么呢？不会形成二次出血，同时也能把你的血栓全部给它进行，哎，化成液态的，可以流出去。对不对？你100%的功能全都能恢复。那我们像脑神经受损，973治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IT 神经因子，还有 ZR 细胞活性因子，还有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不用别的了，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你的脑中风就能够修复咱们脑神经这个损伤，激活脑神经功能这个再生，对不对？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好像我们说这大脑是个灯泡似的，脑神经是什么？是里面的电线。你脑神经受损的时候，大脑这灯泡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不能支配你身体功能，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但是呢，咱们这个 IT 神经因子还有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像最高级别的这个电工一样，哎，只要你电路的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利利索索的完全的修好。你电路修好了，你想想你灯泡是不是就亮了？
1: 嗯，
0: 对吧？这多自然的事儿啊。所以你的脑功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而且呢，我们临床当中有好多的患者啊，临床反应其实甚至比中风之前还要好。怎么呢？动作灵敏，还利索，反应还快。哎，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就是细胞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我们讲了，你现在是年轻态，反应当然快了，对吧？这是一种。另一种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

0: 它是能把断裂的这个神经元重新链接上的，啊，可以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再生，进一步修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语言功能。现在你说话稍微磕巴，是不是啊？我们将来恢复的都是语言是能够很流利的，包括你的运动功能啊，运动功能就是全身所有的动，这个左侧的手啊、脚啊都没问题啊。所以这些逐步恢复起来，这个是中风后遗症也好啊，还是出血后遗症也好啊，它都能保证什么呢？就是全面康复，全面康复啊。九七三治愈因子呢，是我们叫鼎恒盛药业，这是百年药企。我刚才给大伙儿提到一句啊，很多人很振奋。这个鼎恒盛药业啊，它的建厂时间是比美国建国时间都久的，这么一个药厂。
1: 哦，
0: 哎，百年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别的药业根本是没有的，听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相信石老师，我觉得呀，咱们携起手来，你一定能把自己这个病完全康复治好，从神经，从细胞啊，全面康复，从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那你想想能不好吗？对不对？给自己治疗信心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跟他给你通上电话呀、
0: 嗯、
1: 我就看到希望，我也有信心了。
0: 对，有信，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
0: 这个到什么时候活着都是最重要的、嗯、对吧？活着才有机会、
1: 哎、
0: 才有希望，对不对？你想想。
1: 对，
0: 哎，最主要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啊，一个是赶紧把五合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用上，哎，见证这个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这个生物新药创造的这个三大，你看啊，什么？第一个，用上你会非常快的，从说话到手脚、吃饭、喝水、活动都会有明显改善。第二个是治疗非常全面，血管啊、血液呀、啊、脑神经啊等等相应的问题，组织器官的修复问题，咱们全都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个，它是治本。你想想，人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想治好人类的本源性的疾病，肯定是治愈细胞的过程。那么细胞治愈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治愈周身疾病的过程。咱们用多久呢？其实就是100天啊，你用上100天，这些症状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你不用担心说这个三饭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这三高的问题啊，身体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功能越来越好，对不对？等于说病治好了，咱安安心心的，将来讲话您才54岁，将来是当爷爷，是抱孙子、从孙呐，这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你放心啊，其实这些啊，咱们说到一定是能做到的啊，一定能做到。你听一听我们康复的患者的声音，比你重的太多了，人家治的都很好。哎，从现在开始，咱们马上抓紧时间啊，咱们先聊到这儿，不多说了，我说了不少了，咱们也就说什么呢？说的再多，不如你做的好。明白吗？赶紧着，我也特别期待你用九七三治因子之后啊，把自己治好，然后呢把好消息带回来，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
0: 哎，
1: 那等我好了，我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
0: 哎呀，好好，我就等着你好消息啊，赶快好起来，多保重。那咱们聊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啊。
1: 哎，
0: 行动起来。
1: 再见。
0: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0: 为国为民，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人民之康健乃国家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

0: 彻底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卓越壮举，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丰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0: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人民之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彻底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不仅是卓越壮举，更是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好，
0: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

说起改变命运。很高兴啊，石老师能够和大伙儿呢相约在由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医学专题节目当中。我们这档讲座呀，我觉得能和大伙儿见面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作为科研立项去治愈疾病的国药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研发人，我觉得在这儿呢，我坐在这里给大伙儿讲健康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对于咱们这个老慢病的发展趋势，我是深有体会，而且我要重点说一下，我个人是深感忧虑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根据新的数据统计，那我国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已经多达了什么概念呢？各位啊，将近3亿呀，赶上美国的人口总数了呀。而其中呢，我们再看脑卒中患者1300万，冠心病的患者1100万，心力衰竭患者450万，大家听听这些数字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呢？另外还有像骨病啊、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细胞恶性疾病病变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伙儿在想，这个群体是不是更为庞大了？那么相信提醒您啊，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大家呢一定会纵观一下周边的人，大家可能会有很深很深的感触。我们发现啊，得一种疾病的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的人一提到身上的病都会感叹一声，哎呀，我身上是一体多病啊。没错啊，尤其呢是65岁以上的老年同志，哎呀，咱们这些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攒了一辈子的钱，到最后呢您再看，不是送药店去了就是送医院去了，对不对呀？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说每次住院平均的费用，大伙儿算了吗？多少钱？没错，52000块钱左右。那么一次颅内出血的治疗费用，平均下来啊，咱不说最高的，也不说最低的，平均下来69000块钱左右。更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呀？各位啊，往往呢，其实是我们花钱了，但是呢，病却没有治好。有多少人最后瘫痪在床了？又有多少人最后甚至是人财两空了？那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最无奈的现状。所以啊，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就会不断的演绎出、发展出来更多的新型医学，包括呢基因工程、多能干细胞，包括呢人体自愈医学等等。那么这些叫全新的医学手段。所以啊，发展到现在才会有16个重大科技的扶持项目。那目前呢，已经有5项医学项目呢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这些科研项目呢，其中就有我和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共同研发的我们的国药973治愈因子，也是我们五活康寿这个项目。我特别想给大家谈谈我们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的研发成功呢，就意味着我们在生物医学治疗领域已经是立志列了。而且啊，咱们其中的核心技术完全都是出自我们国人之手，我们是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研发权、专利权、定价权。那么这就彻底改变了高科技的好药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呢，我个人相信啊，随着自主研发药物越来越多呀，会有很多原来天价的药物逐步的会被纳入到医保当中，这就给咱们老百姓真正的啊去减轻经济负担了。您比如说呢，你看啊，过去这个可瑞达啊，各位知道这个进口药统一的价格是17万一盒，而且呢一盒里面只有一支，但是您看它在国产化之后，这个价格就降到了7万块钱左右，直降了58%呀。您看这样的事情呢，对于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患者来讲，
你是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的，是重大疾病的，罕见病的，尤其呢是常年吃药的这些患者来讲，我觉得那就是等于把原来高挂在神坛之上的这些外国的进口的啊，所谓的这个救命符给他撤下来了，对不对呀？让每一位普通的患者，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咱们这些高科技的好药。人命啊，大于天呐！我想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是更有意义的。即便如此呢，我作为慢病协会理事，也是生物新药特药的研发人，我呢经常面对我们这些患者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也会经常来问我啊，大家互相的来问一问，说石老师啊，你说现在国家科学都这么发达了，那为什么我身上这些个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总也治不好呢？我也经常会问他们，我说大伙儿啊，你们是怎么去治疗你身上存在的这些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呢？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是我们大伙儿啊都在共同去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呢在这儿，首先石老师想给大伙儿揭开这个谜底，大伙儿共同来探讨。您看我们这些老慢病之所以治不好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根源呢，首要的第一位就在于大家选择的治病的方法不对。您看我们是不是还现在过去的这个中医呀、西医呀，咱们这些传统的治疗当中啊，大伙儿一定是点头的，是的，我们就在这儿其中啊转圈圈呢。而对于我们这些个真正的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病方法，我们是通通的不了解，甚至于说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从何选择呀，对吧？我连知道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用呢？大伙儿也就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所以说呢，那你这病它就治不好呀。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您看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知道的青蒿素啊，现在年轻人几乎都知道啊，这个屠呦呦博士是不是啊，屠呦呦老师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青蒿素。其实各位，青蒿素是1971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屠呦呦老师就发明出来的，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全世界进行推广和应用了。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什么时候知道的呢？是在2015年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情，中间整整我们间隔了是44年的时间。各位啊，有了青蒿素之后啊，疟疾它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带来的再也不是死亡了。您看，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说，我们因为这个信息滞后，我们认为哎呀，这个病以前是治不好的，要命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它是可以治愈的呀。而且呢，这44年间我们发现了，就是因为信息滞后，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不能治。所以现在大伙儿啊，咱们来看最重要的，我们马上立即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没错，信息接轨，转换我们的思维观念。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再给大伙儿举例子。您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所谓的电视剧比较贫乏，但是我们老同志记得吧？有一部最著名的啊，这个特别有名的电视剧，除了那个什么83版的《西游记》呀、《水浒》啊等等之外，有一部叫《雪姨》，大伙儿记得吧？日本片啊。那里边一个女孩子患上了急性的白血病，哎，说这白血病了不得了。过去呢，老百姓认为，哟，这病得上了，这人肯定活不了了，死定了。为什么？因为这白血病是血液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也是我们人体血液自愈系统里面最重的一个疾病。啊，这个病得上，当时老百姓认为那就不行了，这人指定是活不了。但是现在各位，我们说谁谁谁得上白血病了，还有那么害怕吗？哎，指定没有以前那么害怕，也不会那么惊讶了。为什么呀？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有对付它的方法了，我们有这种移植手术，只要呢是这骨髓移植成功了，对吧，骨髓干细胞移植，那么患者完全是可以一直活下去的，治愈几率非常高。

甚至有的呢都不用依赖任何的药物也能实现长命百岁，也就能活到自然寿限了。这是什么？对，这是科学的进步，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是有能够医治它的方法了。再有啊，拿我们最近呢所熟知的一种疗法叫 CAR-T 疗法。这个疗法是干什么的呢？是专门针对一些恶性疾病进行治疗的。进行治疗的，它针对于我们人体当中呢是几十种可以进行一次性的终生性的治疗。那你说这个效果好不好啊？跟大伙儿讲，临床效果非常非常好，但是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好，怎么的？非常昂贵。其实我说 CAR-T 疗法，很多听众呢可能还陌生，但是我说有一个120万一针的这个针。打下去能治癌，您不陌生了吧？对，大伙儿都知道了，一针下去多少钱呢？120万，一针120万啊，贵不贵啊？普通老百姓那简直就是我们说天价药了，太贵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您再看，这样我们所谓高价的药物，它是能够利用我们细胞的自愈因子，让你身上的病变的这些全部都消失的。那么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细胞疾病的患者来讲，这个呀就是科技带来的曙光啊。其实120万买一条命，对吧？相对来说呢，我们能用钱换来的健康，那健康可能还是我们的。钱换不来健康，那健康真没了呀。所以说呢，只要是我们掌握了疾病治疗的最前沿的方法，我们人类是完全可以实现疾病的逆转的，从而呢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会问啊，说石老师啊，您说的这个疾病我觉得离我都挺远啊，您看我们身上全都是老慢病，什么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眼病啊，各种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哎，我就这个呀，您说的那些那叫远在天边的疾病，跟我对不上号啊。跟大伙儿讲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伙儿呢先别着急。其实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跟这些个不好治很难治的疾病道理是一样的，对吧？你也没有治好，没有彻底治愈，还在拖拖延延，还在一味用药。治不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没错，还是我没有选对方法呀，对不对？我再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大伙儿都听过澳门呐，有个特别有名的赌王，大伙儿知道吗？其实呢，在他60岁的时候啊，已经患上了多种严重的老慢病了，不仅呢，记载当中有脑中风、脑出血，还有帕金森，还有肾衰竭、心功能衰竭，甚至还有严重的心跳停止，就偷停的现象，心脏骤停，他心脏啊动不动就是不跳了。那您想想，就这个人是不是危在旦夕啊？我们临床都知道啊，说心脏停跳，如果偷停超过3秒钟，可能会引起人体的脑昏迷，这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脑细胞会大量的凋亡，人就会出现什么呢？昏迷，甚至于说一下子猝死的现象。所以这么个人哈，其实他本身呢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你再加上说这个多脏器功能的衰竭啊，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病落到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其实您就算是送到了医院，进到了 ICU 里面进行抢救，那基本上是不是就上个呼吸机 ECMO 啊，是不是就是电击啊，除颤，是吧？等着最后那个时刻的到来。临床有什么好方法呀？没有什么好方法。但是人家是赌王啊，人家叫超级富豪，他在患有这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各位，他临终时候多大岁数大家知道吗？相关报道都有啊，活到了98岁，依然是98岁呀，对吧？无病无疾的去，我们讲话，老百姓讲话是老死啊，说这个岁数也是够用的了。他是98岁，那你说靠的是什么呀？

我跟大伙儿讲啊，它靠的就是每天打一针特殊的天价的我们所谓的续命药。这一针多少钱呢？一针是86万。各位，一天一针就得是86万。靠这个天价的续命药来修复他那些个受损的细胞，活化濒临死亡的细胞，甚至于说呢，它可以再生出很多新的细胞来维持它的心脏、大脑、胃肠、肝肾等等啊，这些脏腑器官功能，防止全身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呢，就让他的生命从60岁一直延续到98岁，活到了大部分健康人都达不到的98岁的高龄啊。那大家猜猜吧，你说这120万一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呢像超级富豪的这种天价的续命药，他们是可以让您健康让您长寿的，关键这里面到底它有什么物质起到了的作用呢？那我们来看，其实啊，它们复杂的分子结构当中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部分，这个呢就是一种能够实现细胞自我修复的治愈因子。听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都问啊，说石老师，这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叫个治愈因子呢？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啊，多种细胞因子早就被人类所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因子是什么呢？是干扰素啊。各位，干扰素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叫艾萨克斯啊，他是在1957年的时候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啊，尿囊膜研究啊，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研究什么呢？研究流感病毒。哎，对于流感病毒进行干扰的时候率先发现的，它是一种什么呢？是细胞的因子。什么用呢？它有具有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等等的相关的作用。哎，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的本质是什么呢？再往里细研究，其实是蛋白质啊，它可以分为是阿尔法、德尔塔、伽马、欧米伽等等啊，就说很多类型的分明，哎，很多类型的分明。那么这个命名为什么呢？是 IFN， 也就是干扰素。哎呀，这个干扰素能够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这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这抗病毒感染这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啊，经过大量的研究，哎，就发现我们人体当中啊，我们是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这个治愈因子是很强大的，当它非常强大顶峰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呢是可以开始自我分裂的。什么意思啊？你自我分裂是不是开始自我修复了呀？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了呀。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消灭这些个老慢疾病，自然的活到天年的寿命啊。那我们人都清楚这是哪里来的，对不对？没错，我们对于这个干扰素的认识从这块开始就知道了。那么同样如此，我们的细胞是不是也可以恢复这种源源不断的自身分裂自我修复的过程啊？完全是可以的。人是哪来的？没错，我们是从一个一个的父母的这个受精卵，对吧，父精母卵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人的，我们就这么来的。所以说呢，医学界经常强调说人的寿命是由细胞决定的，对吧？如果细胞可以有自我修复的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能力，人是可以哎自然活到我们的高寿的寿限，基础就是125岁。其实各位，细胞活多久人就能活多久，对吧？您再想想是不是这道理，细胞活多久人就能活多久。好，那我们不禁又要再问了，石老师，那么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好，那么今天老师可以告诉大家了啊，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叫做治愈因子，由它啊，就这

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么你这个细胞每年呢，它会产生周而复始的变化，在不断的兴盛到顶峰，再到衰退期慢慢退败，2到4年它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呢一共能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也能分裂到50次的话，轻轻松松的你我他都是能够活到天年的，活到120岁是没有问题的。而当细胞核之内啊，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些致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慢慢它少了，没了，问题就来了。怎么呢？当这个致因子低于80%的时候，各位，细胞就会产生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当然了，就是说人体啊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说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的慢性疾病啊，老年病，是不是啊，老慢病。那么细胞坏了，当然那就开始生病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熟知的，你看心肌细胞损伤，说您这心肌细胞损伤的多了就会出现心衰，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肯定是动脉硬化高血压，对不对？所以啊，说这些个致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那我们这人体的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么到一定的限度啊，有没有底线的？有的啊，这个致因子含量只有20%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所以这个人呢，就叫一个词儿了，叫病入膏肓。如果这个致因子低于8%，那就是生命垂危了。所以说后来呀，英国科学家就开始对于这块发表言论了。他们发现，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的致因子的话，那么我们讲的这种致因子啊，它是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功能的。所以说呢，如果及时补充，就可以让细胞来开始进行修复和再生，让萎缩的细胞可以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呢重新焕发生机。所以说呢，这个时刻啊，你看还有最重要的，它是可以让健康的细胞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开始进行什么呢？对了，分裂再生，长出好多好多新生的好细胞，健康的细胞，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啊，内脏我们可以看不到，是吧？但是皮肤我们能看得到啊，我们把划伤了之后啊，就不用管它了，怎么呢？它会自我封口，会愈合。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患者我们都知道，如果糖尿病皮肤划伤了，那自愈就很难了，对吧？就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呢、甚至于说经久不愈，甚至于说小小的坏菌能截肢啊。怎么呢？因为它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没有了，对吧？这个自愈因子已经是没有了，所以说没有这功能，丧失这个能力了。那么我们反向再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给糖尿病患者补充人体的这种自愈因子，是不是啊，给予他咱们细胞激活的因子，那么给予他大量的激活因子之后，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没错，糖尿病患者这人即使受伤了，这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生到溃烂呢，甚至于说截肢的程度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向思维想一想，如果你有这种治愈因子的话，是不是就不至于截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在国外像很多美容机构、医疗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致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了。换句话讲，大家都会都想想啊，都想想这个致愈因子的这个效果所在，是不是啊？如果我也有，是不是我也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家更想知道这个细胞的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呢？各位，它是掌握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叫终极物质。不管是咱们的肝心脾肺肾，还是肌肉，还是骨骼，还是毛发，还是血管，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

是想要健康，就要依靠，哎，依靠谁？对，依靠他来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对，就是靠的什么呢？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呢，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啊，医学界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哎，就是说谁要是能够研制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讲吧，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呢，一直就是处于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阶段，叫瓶颈期。而我呢，是作为我们出国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说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能够逆转人类生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在国外呀，其实发现了有很多单一的啊，这种动物啊、植物药材呀，从这里面可以提取出一部分很少的治愈因子。其实呢，如果想要全部提取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话，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呀？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传统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作为支撑。所以说呢，对于像973治愈因子的研发呀，我是第一时间就把目光锁定在我们三大经典名方之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呢？一个叫起死回生方，一个叫长生不老方，还有一个叫固本延龄方。这三大名方当中，也是这三大方剂啊，可以说是我们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是这里面啊，叫起死回生方，而且这个很不简单。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来讲啊，它叫活死人、肉白骨。这里面呢，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呢有什么呢？有肉灵芝、太岁灵芝、血灵芝、肉苁蓉，还有人参，还有九转莲花等等这些个药材。那么各位，这些个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其实您甭听别的，就听灵芝您就知道了，对吧？这就是珍稀药材，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的药材。那您想想，这些灵芝我们把它放到一起，哎，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那相互激发，那么最终呢，哎，熬炼成为叫起死回生方。这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且呢，经过起死回生方啊，那么这几个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包括长生不老方啊、固本延龄方等等，融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味特别名贵的药材。特别名贵的药材。所以各位啊，你会发现我们选取像灵芝啊，刚才讲了有几种特殊的肉灵芝啊，太岁灵芝，还有什么呢？还有北芪。哎，这个各位知道气家之药药啊，我们讲了气不足必用芪，是不是啊？气家之俗，哎，那么气家必用之药药北芪等等，我们联合出来精选了几十种特别名贵的药材，经过我们顶级的制药集团百年老字号。各位，这个药厂啊，各位要知道啊，叫鼎恒生药业，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还要长，首创了专利技术，叫转离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我们提取出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实现五脏同活同康同寿的人体治愈疾病的973治愈因子。所以这个药呢，我们把它命名为叫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片。2020年的时候啊，我们终于呢是把973治愈因子制成了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也正是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成功的和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呢申请了国家专利，哎，这叫五活康寿这个商标。

0: 还有呢，像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吧。啊，这个973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是针对于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那么它们在强强联合，也是在分工合作，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这样从而就实现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全面的细胞进化、激活和再生的效果。那么在彻底的完全根治老慢病的过程呢，一共修复期是需要100天的时间，100天的时间。那973治愈因子，咱们的问世呢，可以这么讲，是的一个金字塔的塔尖上的药物。973治愈因子而实现，它是可以实现康复的。所以说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愈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能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大大小小所有疾病都开始进行抽丝剥茧，干干净净完全康复的过程。所以说呢，国家也把它命名为叫五活康寿，那五脏健康，能够实现人体康而寿，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康复。这么说吧，跟脱胎换骨一样，让我们呢重新活一次。其实呢，对于这个973治愈因子啊，这其中研发过程呢是有很多很多有趣而且很艰辛的过程的。那么甚至于说呢，是以故事形式存在的。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很感兴趣，那这一时刻就有人打进热线想打听咱们的治疗方法了。其实呢，时间关系啊，老师不可能在一期节目当中全部给大家讲的那么多啊，所以以后节目呢我会慢慢的讲给您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呢来开始接听咱们全国的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咱们来一起沟通沟通。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
0: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人民之康健，乃国家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彻底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2: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卓越壮举，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丰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1: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973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先进的治疗方向，全面的细胞药物。973治愈因子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9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10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10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10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五活康寿灵芝

0: 匪欺骗预约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助您的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哎呀，徐主任，我说话比较慢点，您也别着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咱们尽量说清楚，我听着呢也是能听清的啊。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的。
2: 哎呀，我呢呀今年54岁了。
1: 嗯。54岁。
2: 对对，
1: 那您这岁数不大呀，我听听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是这个脑梗。
1: 啊，脑梗。
2: 这不我听说这个五活康寿973治愈这个因子特别好，能治好细胞，还能养细胞，还能养细胞，说能修补五脏，这个100天这个人就能变个样，我想问问石主任，您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真是太痛苦了。
1: 说话稍微有点不利索，但是能听清楚。我明白了，就是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这么着，老同志，咱们先别急，先放心啊。就说您现在目前所说到这种脑梗的问题，我是一定会帮助到你的，一定会啊。怎么说呢？您没说错啊。咱们今儿讲到的973治愈因子，这个药啊，首先是可以让你细胞复活，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的。那用973治愈因子，咱们100天时间啊，因为我们是从细胞内部再给你进行治疗，所以说能够给你的身体一个大的变化。所以您这么着别着急，我呢先听听啊，你也详细的跟我说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到什么状态了啊，什么状态了，后遗症在哪儿啊，包括你的血压血脂等等各个方面，好吗？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血压高不高啊？现在
2: 高
1: 啊，
2: 血压特别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得的这个脑出血。
1: 脑出血。哎呀，脑出血。当时出血多少毫升知道吗？
2: 16毫升。
1: 哎呀，16毫升也不少啊，得看位置啊。看位置，脑干的话就是人命都不保，但是您这个可能是位置稍好啊，所以说我觉得后遗症不是特别严重。后遗症在哪，治多久了呀？
2: 哎呀，后来这不后遗症治了这有半年了吧。还有一些好转。这不我就想办理这个病退，还没办下来呢。哎呦，这不我一股火这不又犯脑梗了。
1: 哎呦您这是我听出来是二犯了，是不是啊？脑中风二犯。中风是分两种的，一种呢像您前面叫出血性，后面的如果是脑梗的话应该叫缺血性，能理解吧？其实您这个治疗上面是有很多麻烦事儿的。如果说你活血活大发劲儿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出血的可能。那如果你凝血，你出血你必须要凝血，如果凝血凝的过头了，你还有可能再犯上什么呢？再犯上三犯的脑梗，对吧？凝大了还是有血块血疙瘩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情况来讲是比较偏重的啊，就是既有出血又有这个堵塞，就是梗塞现象，治疗上非常麻烦啊，非常难治。那我还得具体了解了，你现在什么状态？哪侧不好使了？
2: 我现在就是右边这个手脚，它是使不上劲儿。
1: 右侧半身不遂不好使，是不是？
2: 就是上个厕所吧。都得我爱人帮忙。你看有时候就只跟您说的话还流哈喇子呢，
1: 是吧？我确实能听得出来啊，稍微口齿有点不太清楚，语言功能是有一定障碍了，是不是？
2: 是。
1: 哎，
2: 这不我有时候自己也寻思吧。你看我这一得病拖累着一家子。家里本来这几年就没有啥钱嘛。我还这么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这我这心里也难受，我就有时候感觉，真的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1: 能理解啊，这个有这想法我理解，但是呢，我不赞成你有这种想法啊，千万别有。为什么？首先年龄来看，您才50多岁呀，对不对？

0: 听着呢啊，人七八十岁得这病的可能都没您这想法。讲话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以后这个好日子不是长着呢吗？是不是啊？咱们就不要有这种死呀、活呀不吉利这种想法啊，这种话咱都不说，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我跟您讲啊，有病咱就治，而且现在这种疾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了，相对于说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初那会儿，咱们现在这医学是不断的长足的在进步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您首先要坚定信心，而且呢，我跟您讲，您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次您出血16毫升，紧接着又脑梗了，又二犯了，您知道有多少命都保不住，对不对？你能保住命，基本上咱不说太拖累家人吧，啊，就是靠他们是靠他们，但是呢，咱把命保住了，还能够给我打这电话，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对不对？而现在您属于偏瘫，啊，没有完全丧失这种生活能力啊，不是全瘫，完全卧床，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床什么也干不了，对不对？哎，最起码咱能说话，能打这个电话，左侧还能动，对不对？所以说您看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呢？咱们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啊，脑血管的疾病，您可能咱们还得了解个常识，怎么呢？二犯其实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了，几乎也是高达了85%，致残率是达到90%，所以您不落后遗症几乎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为什么说您非常幸运呢？因为说你现在的现状来讲，所有的症状来看，你犯的不是特别重，对吧？但是我还要同时提醒您一句，不要再犯了。怎么呢？如果再犯的情况下，基本上99%。那讲话了，命保不保两说，那么后遗症会更重，到时候真的全瘫了，我告诉您，那真的这叫生不如死了，这实话实说必须得告诉您，能明白吗？能理解吧？
1: 哎呀，这个我知道。
0: 哎，
1: 那不是有句话咋说，一回轻二回重，
0: 对，
1: 三回就要人命嘛。
0: 太对了，太对了啊。
1: 哎，
0: 嗯，
1: 这不我觉得这心里难受，我确实不想活了，因为我就这不那回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寻思着，哎呀，爬吧，跳下去得了。
0: 哎呀，嗯，
1: 但是我倒想死，死都困难，
0: 哎，
1: 为什么这腿使不上劲儿？
0: 嗯，
1: 哎呦，蹬都蹬不上去。哎呀，
0: 嗯，
1: 等我快上去的时候，
0: 嗯，
1: 爱人回来，看见给我拽下来了。哎呀，当时我俩就抱着哭了。
0: 嗯，
1: 老伴说，哎呀，你好歹你干啥呀，你还好歹活着还能跟我说说话，
0: 嗯，
1: 有个伴儿。
0: 对，
1: 你要你可不能没，你可没了那就太我他也难我也难，
0: 嗯，
1: 真是的。
0: 对，老伴儿嘛，是不是啊？老来才是伴儿，你们现在还是中年呢，啊，您要知道，哎，其实我觉得您爬那窗台可能都特别难，对不对？你得拿出全身力气来啊，可能拿全身力气都没爬上去，所以说您看咱们是不是得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对不对？再有一个啊，我刚才反复说了，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它不是不治之症啊，你要知道。而且我特别理解你，谁得病谁知道，对不对？难不难受，疼不疼，这就是只有自己知道，甭说这个了，牙疼那您觉得那疼起都要人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病归病，咱们还是要知道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所以今天您勇于打这个电话，我就要给你点个赞，这是很好啊，就是我们还有这个心思，我们还有这想法，我要康复下来，我还要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其实现在你要知道啊，医学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那这个脑梗包括脑梗后遗症脑中风，这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其实呢，在这个您知道有很多像植物人，通过什么呢？通过叫 NK 神经再生因子啊，都已经是能活过来了。它叫 NK 神经再生因子啊，是活过来的。还有很多疾病的人呢，用上那个，你看现在有120万一针的那个，对吧？细胞生长因子，这个细胞都是可以活过来，都可以健康的。而且这样的人都在健康的活着呢。所以说呢，您像您这病，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完全瘫痪。对不对？咱们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比那些全瘫的患者还要更简单，那么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啊！你要相信什么呢？医学是在发展的，对吧？科学是在进步的，我们只要选对方法，那哪有治不好的病啊？你想一想，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对， 是呀、啊，我也觉得这病啊，现在就这科学也发展的这么快、
0: 嗯，
1: 我也想着肯定能治啊。
0: 嗯，没错啊。其实您明白其中道理就好啊。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先定信心，往下进行治疗。我现在知道您身上啊是备受疾病折磨的，心里特别难受啊，身心都很痛苦、
1: 嗯，
0: 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也不愿意拖累家人。啊，爱人呐、啊，孩子都不愿意拖累。但是啊，我还是这句话，听老师的啊，听老师的。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仔细来听，我告诉你怎么治、
2: 嗯、
0: 啊，好不
1: 好？
0: 你听着啊。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是给你治好的，听懂了吗？啊。
1: 嗯。好。
0: 哎，咱们用什么呢？就用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这是能治好的啊，能治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是可以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的，咱们生活能自理，说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啊，思维记忆啊，哎，包括吃饭呢、啊、睡觉啊，大小便呢，你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跟健康人一样活着啊，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能帮助到你，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另外一个，为什么我敢打这保票，对吧？我们来看咱们用的是什么药。我们首先用的973治因子呢，它里面是含有900多种，想一想，973种以上能够实现什么呢？叫细胞激活再生的治愈因子。它解决什么问题？是细胞的问题，对吧？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哪儿不好哪儿坏了，首先上去给你进行修理，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细胞组织，小到什么呢？神经啊，血液啊，全部开始进行自我治愈，自我修复，修复好了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跟以前的功能，跟以前的行动一比，跟以前的生活一比，它不就是能够实现什么呢？自我行动的过程了吗？全部修好，是不是基础功能全都能恢复，对吧？而且呢，它还能给我们补充足够的营养，我们里面成分全部是非常名贵的灵芝啊，以及相当相当有益处，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您这血栓叫气动血则行，气滞则血瘀，能理解吧？所以说你现在气是很弱的，我们利用什么呢？气加之药药，气药之祖，咱们有北齐，帮助你什么呢？让你的气活起来，动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呢，不会什么呢？不会形成二次出血，同时也能把你的血栓全部给它进行，哎，化成液态的，可以流出去。对不对？你100%的功能全都能恢复。那我们像脑神经受损，973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叫 IT 神经因子，还有 ZR 细胞活性因子，还有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不用别的了，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你的脑中风就能够修复咱们脑神经这个损伤，激活脑神经功能这个再生，对不对？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好像我们说这大脑是个灯泡似的，脑神经是什么？是里面的电线。你脑神经受损的时候，大脑这灯泡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不能支配你身体功能，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但是呢，咱们这个 IT 神经因子还有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像最高级别的这个电工一样，哎，只要你电路的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利利索索的完全的修好。你电路修好了，你想想你灯泡是不是就亮了？
1: 嗯，
0: 对吧？这多自然的事儿啊。所以你的脑功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而且呢，我们临床当中有好多的患者啊，临床反应其实甚至比中风之前还要好。怎么呢？动作灵敏，还利索，反应还快。哎，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就是细胞是新生的，对吧？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我们讲了，你现在是年轻态，反应当然快了，对吧？这是一种。另一种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把断裂的这个神经元重新链接上的啊，可以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再生，进一步修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语言功能。现在你说话稍微磕巴，是不是啊？我们将来恢复的都是语言是能够很流利的，包括你的运动功能啊，运动功能就是全身所有的动，这个左侧的手啊、脚啊都没问题啊，所以这些逐步恢复起来，这个是中风后遗症也好啊，还是出血后遗症也好啊，它都能保证什么呢？就是全面康复，全面康复啊。973治愈因子呢，是我们叫鼎恒盛药业，这是百年药企。我刚才给大伙儿提到一句啊，很多人很振奋。这个鼎恒盛药业啊，它的建厂时间 是比美国建国时间都久的这么一个药厂。
1: 哦，
0: 哎，百年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生产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别的药业根本是没有的，听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相信石老师，我觉得呀，咱们携起手来，你一定能把自己这个病完全康复治好，从神经，从细胞啊，全面康复，从人体最小的组成部分，那你想想能不好吗？对不对？给自己治疗信心，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跟他给你通上电话呀、
0: 嗯、
1: 我就看到希望，我也有信心了。
0: 对，有信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
0: 这个到什么时候活着都是最重要的、嗯、对吧？活着才有机会、
1: 哎、
0: 才有希望，对不对？你想想。
1: 对，
0: 哎，最主要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啊，一个是赶紧把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用上，哎，见证这个三方合一，两大专利的这个生物新药创造的这个三大。你看啊，什么？第一个，用上你会非常快的，从说话到手脚、吃饭、喝水、活动都会有明显改善。第二个是治疗非常全面，血管啊、血液呀、啊、脑神经啊等等相应的问题，组织器官的修复问题，咱们全都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个，它是治本、
1: 嗯、
0: 你想想，人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 对？所以说我们要想治好人类的本源性的疾病，肯定是治愈细胞的过程。那么细胞治愈其实什么呢？就是我们治愈周身疾病的过程。咱们用多久呢？其实就是100天啊，你用上100天，这些症状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你不用担心说这个三饭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这三高的问题啊，身体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功能越来越好，对不对？等于说病治好了，咱安安心心的，将来讲话您才54岁，将来是当爷爷，是抱孙子，从孙呐，这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哎，
1: 那太好太好了。
0: 你放心啊，其实这些啊咱们说到一定是能做到的啊，一定能做到。你听一听我们康复的患者的声音，比你重的太多了，人家治的都很好。哎，从现在开始咱们马上抓紧时间啊，咱们先聊到这儿，不多说了，我说了不少了。咱们也就说什么呢，说的再多不如你做的好，明白吗？赶紧着，我也特别期待你用973治因子之后啊，把自己治好，然后呢把好消息带回来，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
0: 哎，
1: 那等我好了，我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
0: 哎呀，好好，我就等着你好消息啊，赶快好起来，多保重。那咱们聊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再会了，这位朋友啊。
1: 哎，
0: 行动起来。
1: 再见。
0: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0: 为国为民，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人民之康健乃国家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彻底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3: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不仅是中国医学的卓越壮举，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丰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 由中华楼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你印象当中的青花瓷是什么样子的呢？白底蓝花，清淡典雅。但是元代青花瓷就不一样了，蓝是深蓝，几乎要蓝得发紫了，画风奔放。更奇怪的是啊，元青花这种浓艳的蓝在元朝之前是没有的，元朝之后也淡了。那么这蓝色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在伊朗。钴料学名氧化钴，唐宋瓷器用它做低度蓝色，但是发色灰暗。元代匠人用的是苏麻离青，产自波斯，含铁量比较高，含锰很低，烧出来的蓝中带有黑斑，铁锈斑沉入釉底，手去触摸的时候有凹凸感。哎，为什么元朝有这种钴料呢？因为啊，元朝疆域横跨欧亚，波斯是伊尔汗国的领地，同属于蒙古大汗体系，商路通了，矿石就运进来了。匠人试验，意外烧出了前无古人的蓝色。元朝亡了之后，海路不通，苏麻离青就断绝了。明朝永乐宣德也用青花，但那是平等青、回青，和元朝的蓝不太一样。今天的景德镇匠人想要复原元青花，得去伊朗进口矿石，3000美金一公斤，那种蓝是地缘政治的昙花一现。所以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元青花，别只看它值多少钱，那蓝色啊是元帝国地图的投影，从德黑兰山沟挖出来，运到大都，画在坯上，烧进釉里。温馨提醒，元青花真品全球不足400件，土耳其托普卡帕宫藏的最多，去不了伊斯坦布尔就去上海博物馆，那里有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瓶，足够你看半小时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关注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新的一周开始了，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接下来的这几天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要完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自己所制定的这些计划。所以在节目开始，3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也可以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上的时段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随时随地的来为咱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所开通。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 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家长朋友们，也不妨给咱们的孩子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家里的宝贝爱唱咱的家乡戏，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孩子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最近这个气温一直在持续的攀升当中，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可以先含口水润一润嗓子，唱完之后啊，也是要喝这个温开水啊，让我们的嗓子呢休息一下，千万别就觉得呀口很渴，然后喝这个凉水啊，对于我们的嗓子是一种刺激。所以在日常保护嗓子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啊，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你们的关注和参与。接下来就想请出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一段《三传令》，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这位韩老师。

0: 是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听到韩老师的演唱，非常的熟悉，唱起来呢也是很自信，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再厚实一点。乐调深派唱腔，它的唱腔特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把它的演唱风格和特点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剧种还是什么流派，符合于它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么说到深派唱腔，高亢明亮的，它的抑扬顿挫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好豪放婉转，所以刚刚韩老师，你的声音可以再稍微的厚实一些，让我们的声音更加宽厚有力一点。它和毛派唱腔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毛派唱腔就像是那个小桥流水一样，很清脆，很委婉，而且很柔和，而我们的深派唱腔它就很大气啊，所以声音可以稍微的再宽厚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共同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等三人

0: 人去生擒呐、啊，请勿呀。
1: 为将啊举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传。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在这里侯爷也真诚的邀约爱唱我们乐调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尽情的享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花木兰中的这一段，用巧计与哄元帅出帐去了。各位好朋友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或者是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为了这位老师来点赞啊。他的完成度很高，而且气息啊包括声音的稳定度都是有的，在听的时候他这个吐字也是非常的清楚，剧中的这个笑呢也唱得非常的自然。而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吐字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自身的要求，同时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分出来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这样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吐字才清晰，每一个字都会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大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一定要大声的多通读几遍，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完整了，哪怕是读的稍微慢一点，对吧？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来克服一下。